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
0: 台北直播室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北开幕。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七十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 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3: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3: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3: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3: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3: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3: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3: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 推动租赁企业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作为引导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已连续五年向社会公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 11.6%。 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 20,502.1 亿元，同比增长 32.6%， 五年实现了翻番，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塘沽气象站和岳阳气象站于1909年开始观测，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持续观测中，这四个气象站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
11: 昨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1: 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04%。口岸通关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呈现蓬勃态势。
11: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舱养至今。
1: 昨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五小时缩短至两小时左右。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

0: 再是台湾年轻人重新了解大陆的最好时机。希望两岸青年共享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新科技发展创造的机会，透过蓬勃发展的两岸关系创造美好的生活。大会现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浙江省对台交流基地授牌，八个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意向合作金额超1亿人民币。
1: 第四届上海闵行台湾月启动仪式暨两岸同根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来自两岸不同流派的太极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技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中山区党部主任委员林坤模表示，太极拳是两岸民众共同喜爱的健身运动与修身之道，太极不只是拳法，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不只是运动，更是一份情感的连结。正如太极讲求阴阳平衡、和谐共生，两岸同胞更应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在互信合作中深化情谊，共同追求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荣。本届上海闵行台湾月活动贯穿6月至7月，除本次太极文化主题交流活动外，还将陆续举办两岸青年乒乓友谊赛、两岸学生棒球交流、台湾风情邻里节、两岸茶文化展、台青实习营等系列特色活动。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
6: 3、2、1，好，请开幕。
5: 备受关注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开幕。为期6天的影展，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你行你上、戏台、拼桌、我的朋友安德烈等8部精选的大陆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为他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开幕式上，两岸电影人分享创作心得，热情互动，以电影为桥拉近彼此距离。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表示，17年来两岸电影人一路相伴交流合作，两岸电影展越办越好，为两岸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好看难忘的好电影。
6: 电影跨越海峡，拉近距离，让我们在故事里彼此接近。本届影展我们带来了满满的诚意，精心挑选了8部优秀的大陆影片和台湾的朋友们分享。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5: 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导演朱延平：
7: 我觉得两岸交流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我们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没有看不懂的道理。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叹为观止。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靠电影来交流，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5: 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期待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加深对大陆的了解和理解。
8: 很期待啊，很喜欢姜文导演，平常就还蛮喜欢看的，都每届都有参加，一定要来看，因为平常没有机会在电影院看。
9: 我是两岸影展的一个比较粉丝，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最重要还是一样，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有两岸电影节，然后我会觉得好奇，就在两岸同文同种的状况下，那为什么我就说，会有思想上的差异？为什么我觉得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也就是我想要透过电影去了解。
5: 延续多年的两岸电影展是两岸影视交流的品牌活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已于5月30号至6月3号在四川雅安举办，集中展映了7部台湾电影。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

0: 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为您关注。近日台陆军规划在2026年度防务预算中编列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制案，计划兴建专属模拟器大楼及垂直风洞设备，供台军特战人员执行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报道称，该项目总经费约5亿元新台币，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分三年实施。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各界关于该预算必要性的讨论。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展开分析解读。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近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锚定福建“十五五”两岸融合发展方向，立足会台赋能、同城互通、经贸共赢、心灵契合多为发力。那么，当下福建建设两岸融合示范区究竟为台胞台企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与改变？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规划在2026年度防务预算中编列所谓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制案，计划兴建专属模拟器大楼及垂直风洞设备，供台军特战人员执行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报道称，该项目总经费约5亿元新台币，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分三年实施。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各界关于该预算必要性的讨论。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个项目不仅价格虚高，而且不符合台军作战实际需求，最终不过是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挥霍民脂民膏又添一例证罢了。以下请听袁周的观点。
4: 当五亿多新台币的巨额预算摆在岛内民众面前时，面对民意代表的连番质疑，台防务部门支吾以对，既说不清新建的必要性，也道不明巨款的真实去向。这一事件看似只是单项军事预算的审核风波，实则是近年来台湾地区防务预算急剧扩张背景下，对军事资源配置效率与预算透明度的一次集中拷问。这些所谓的训练价值背后所暗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的确值得岛内民众三思。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用5亿元新台币建设这样一个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确实是价格虚高。要知道，美国陆军在油马试验场建造的类似垂直风洞设施，总造价约为10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 3.25 亿元。印度更是只用了不到320万美元，就建成了其特种部队的首座垂直风洞。面对国民党及明代马文君钱又花在哪里了的质疑，民进党当局确实有必要详细说明这五亿元新台币的投资为何会高出一大截，否则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民进党当局有借机贪腐的怀疑。一直以来，台防务部门就存在着预算注水、利益输送和天价采购等贪腐问题。一个仅200多人的台海军大气海洋局却申请高达 17.5 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斥资 9.8 亿新台币向岛内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在验收时却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要价5万元新台币的官员座椅和单瓶高达120元新台币的战备水，这样的天价采购单更是令人啄舌，不得不浮想联翩。这个5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预算，不仅在性价比上疑点重重，其背后是否藏着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当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追问的问题。其次， 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的必要性也经不起推敲。据台陆军对外声称，这项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项目主要是围绕垂直风洞技术搭建的训练系统，当系统启动时会产生速度高达约80米每秒的强劲可控气流，足以让人悬浮在空中。跳伞人员在特制飞行服的保护下进入风洞的飞行舱，便能真实的模拟出万米高空中自由落体时的飞行感受与状态。对于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台军声称主要是为了提升训练安全，降低训练成本，增强训练成效。实事求是的讲，该系统能模拟自由落体阶段的空中姿态控制，对于执行高空渗透任务的特战人员而言，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训练价值。然而，正如国民党明代马文君所质疑的，台军伞兵的核心任务是战区机动增援、特种渗透与关键据点支援，并非美军式的大规模敌后空降作战，其主要作战方式仍以直升机机降、区域快速投送及特战渗透为主，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在实战中实践这款天架跳伞模拟器训练出来的高空跳伞动作。实际上，台军在面对拥有绝对制空权的解放军时，不要说大规模终身空降作战了，可能连战机升空的机会都难以寻觅。在两岸军事实力早已发生天壤之别的今天，妄图通过几台模拟器来以武谋独，无异于蚍蜉撼树。这项耗资5亿元新台币的模拟训练设施，完全是脱离实战需求的盲目投资，再次将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本性暴露无遗。

0: 买不来台湾的安全，还指挥将台军官兵推向被迫充当炮灰的险境。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近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锚定福建“十五五”两岸融合发展方向，立足会台赋能、同城互通、经贸共赢、心灵契合多维发力。那么，当下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究竟为台胞台企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与改变？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中国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自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那么梁先生，结合本次专题推进会部署，那目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呢？
3: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当中与两岸融合发展工作有关的各部门都有负责同志出席，其中包括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文旅部等等。那么福建省有关的负责同志呢，在会上介绍了示范区建设的进展情况。这个会议总结了2023年以来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成果，也对下一步的工作呢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划。要说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成效，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来回顾。首先就是顶层设计。应该说顶层设计很有成果啊，就是相关的法规制度政策体系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意见之后呢，中央台办和国家发改委就牵头，几十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密集出台创新举措。比如国家海关总署出台了10项措施，为两岸人员往来物流运转打开了快捷通道。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门也创新政策，促进两岸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等。那么福建省创新政策就更多了，他们先后发布了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可操作性都很强。其中很多内容呢，也是具有首创精神的。比如福建出台了大陆第一部文化领域涉台的专项地方性法规，第一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法规等等。那么随着两岸融合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那这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政策法规措施还都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真正起到了这种托底定向和促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顶层设计有成果。第二方面呢，就是以通促融有突破，就是两岸之间的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正在全面的打通，全面的提速。近年来，厦门和金门、福州和马祖这两个同城生活圈的建设都在扎实向前推进，两岸间的新四通，就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都在积极推进。厦金大桥厦门段的建设呢，进展很顺利，厦门新机场的建设呢，已经给金门预留好了航站楼和连接通道，小三通客运航线呢也已经全面恢复，去年运送两岸旅客19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143万多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今年这个通航的人数一定还会更多。现在金门每天用水的 80% 都是由大陆提供的。厦金通气通电的工程呢，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除了新四通之外，两岸行业标准的互通也得到了有力推进。福建省已经发布了344项两岸共通产业标准，这就为两岸的产业合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目前台商已经在福建

0: 省发起建立了第一支两岸产业投资基金。那这就说明推动两岸产业的互通与融合不仅仅是大陆的政策，更是广大台湾同胞自己的心愿。这是第二点，就是以通促融有突破。那么第三呢，就是以汇促融有实效。我们推动台胞台企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工作正在全面落地，正在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这一点我想凡是来过大陆，凡是在福建省生活和工作过的台胞，一定都会有很深的切身体会。在厦金和福马两个同城生活圈，厦门、福州是真没有把金门、马祖的居民当外人。两岸居民在公共服务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台湾同胞在福建住房子、租房子、买房子，现在都已经很方便了。福建推出的第一家园服务平台是一个专门为台胞台企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大家通过手机、通过电脑互联网都可以直接上。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各种事项可以一站通办，特别是福建省的很多行业现在可以直接采认台湾地区的职业技术资格，也就是说台湾的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直接拿着岛内发的资格证来福建找工作。那这些政策呢，都给广大台胞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惠，所以我说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以汇促融有实效。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以情促融有回响。通过示范区建设，两岸民间交流呢，近年来在持续深化，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在不断的加深，呈现出明显的双向互动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提倡要以情促融。那这个以情促融呢，不光是大陆方面单方面的去伸出热情的双手，而是现在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局面。两岸同胞特别是在民间交流当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这种相向而行的这样的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一直在不断升温，不论是传统的信俗交流、宗亲交流，还是当前的流行文化、时尚艺术的交流，都开展了非常火热。台湾青少年呢，现在不但可以跨越海峡来福建参加棒球联赛，还可以参加福建的闽超足球联赛、村 BA 篮球比赛等等。那每年寒暑假，在福建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欢迎台胞前来参加。两岸青年一起参加各种交流活动，一起求学，一起创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消除隔阂，建立感情。那么这就为两岸融合今后向纵深发展打下了最重要的民心相通的基础。
1: 是的，经贸融通是两岸融合的核心抓手，闽台经贸合作稳居大陆前列。梁先生，结合新设台企、口岸入境台胞、小三通客流等数据，福建将如何依托特色产业园区深化闽台经贸全方位的融通呢？
0: 自从2023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以来呢，福建省确实建立起了一批特色产业园，比如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等等。那这些园区呢，就像一个个先行先试的小特区啊，已经成为闽台经贸全方位融合的重要的载体。他们呢，一个是可以大幅降低台企落户的门槛，比如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对入驻的马祖企业呢，可以给予5年的厂房租金补贴，有效缓解了台企初创时期的资金压力。第二呢，是可以推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我们还是以这个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为例啊，这个园区呢，其中一部分是依托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的。那目前除了远洋捕捞业之外，还吸引了一批台湾的水产品深加工，包括冷链仓储等企业加盟，这就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链。这样呢，就不仅是某一家企业可以在园区立足，而是可以带动起一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大家可以在这些园区里呢，携手共创一番更大的事业。另外，这些特色园区现在还并不限于传统的制造业，而且还在积极推动两岸呢，在农业、服务业、新兴产业领域呢融合发展。比如福建目前新增了8个台湾农民创业园，重点推进精品果蔬、现代种植等方面的合作。那么一些来自台湾岛内的农业企业家在这些方面呢有技术优长，那我们就通过这种特色的产业园给他们提供舞台，让他们在这儿落户，他们的企业呢在这儿可以得到比单纯待在岛内 要大十倍、百倍的这种市场机遇。那么这些企业家在融合发展当中受益，他们自然会产生更强烈的我要深化融合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进而呢，他们就更会对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感到深恶痛绝。所以说，这样一批充满活力的特色产业园，不仅能深化闽台的经贸合作，而且更能成为促进两岸沟通融合的重要的桥梁纽带。
1: 是的，宜居安居同城生活是台胞最直观的融合获得感。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从住房保障、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那么梁先生，具体将如何完善配套服务，做好台胞登陆的第一家园呢？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规划。那么关于怎么样完善配套服务，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今后五年我们要促进更多的台湾同胞来福建省求学与高质量就业。福建省的高校将会进一步扩大对台招生规模，还会出台政策鼓励福建省的学校啊、医院包括科研机构等单位呢，加大聘用台胞的力度。第二呢，是我们要在福建进一步推动两岸同胞的同等待遇，让台湾同胞在福建买房啊、看病养老都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第三呢，就是要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和金融支持，进一步降低台企在福建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扩大两岸行业标准共通的范围，还要进一步建设好多层次的两岸金融市场。我们知道，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在15年前就成立起来了，目前累计展示企业已经有上万家，其中台资企业3700多家，为促进两岸中小微企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呢，福建省还要进一步促进两岸金融产业的互通共融，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
1: 是的，本次推进会强调以文化交融、青年交流融通民心。那么请问梁先生，福建十五五时期将通过哪些举措进一步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增进民族认同呢？
0: 福建省确实已经提出啊，要在十五五期间打造两岸人文交流高地，坚持以情促融。一个呢，就是要深化两岸民间基层交流和宗亲交流，强化血脉纽带。台湾居民有 70% 都是祖上从福建迁居过去的，那这种宗亲交流一直是闽台交流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未来几年间，福建省要立足宗亲交流，打造闽台一家、中华一体的对台交流合作品牌，那么这当然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推进文化历史溯源，唤起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近年来，福建省加强了对闽台关系档案的整理，加强了对涉台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那么今后五年呢，福建省还会进一步深化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丰富两岸青年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的心灵契合。在未来五年，海峡青年论坛等品牌活动还会更加的完善，更加丰富。福建将会建成两岸流行文化中心，吸引台湾业者在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那么两岸青年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呢，也会更加丰富，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这样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当中啊，就可以让两岸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不断增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认同感。那么说到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呢，我就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然它也不光是在大陆很流行，它在整个全球华人圈可以说都持续引起了热烈反响哈。那么相信有不少台湾听友呢，也关注到了这部电影。它讲的是当年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在电视里，木生、南枝这些潮汕儿女，哪怕生活再艰难，环境再严酷，也要坚持让下一代去背古诗、写汉字。他们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那么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底色。我相信这样的基因底色和民族认同，也同样深深植根于台湾同胞的心中。今天我们要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也需要两岸同胞都有强烈的文化共识和民族认同，需要两岸同胞相向而行。两岸融合发展，这不单是哪一方的事业， 而应该是两岸同胞共同参与、

0: 共同创造的实业。现在大陆已经在这个方面呢迈出了扎实的步伐，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能够和我们携手同行，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牢记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共创融合发展的美好明天，也可以共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近日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此外，台陆军司令吕坤修日前表示，计划在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中增设视距外攻击、夜间攻击等科目，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那么，台陆军在无人机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
1: 近年来，台军对无人机领域的重视程度持续升温，台陆军日前更密集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于台南重点验证了沉浸式及投弹式等两型无人机的作战运用能力，对装甲车辆和敌方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台陆军第21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则在宜兰地区组织天马操演，期间首次使用阿尔提乌斯 600M 型巡飞弹实施海上目标实弹射击。那么张先生，台陆军这一连串动作意欲何为？
4: 台军近期频繁举行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弹操演，是其加速无人机战力生成、推进所谓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举措。这里的沉浸式无人机通常指 FP 无人机啊，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投弹式无人机呢，就是对常规的传统的商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进行改造，使其啊可以投放简易弹药。进行这两种无人机的操演训练啊，就是在模仿低成本的消耗战，验证无人机在近岸或者巷战中对装甲目标和掩体的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在地面作战中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能力。而在操演中呢，首次使用的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巡飞弹具有较长的巡航时间和海上的巡飞能力，台军试图借此构建对渡海舰船的这种分布式打击链，包括对完成登岛的目标的打击。从它的演练来看呢，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仍然处于战术摸索阶段，将无人机有效融入整个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炮兵、情报、电子战，需要长期的打磨，而非几次实弹打靶演练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3: 是的。那么除了加强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弹操演力度，台陆军司令吕坤修近日还在军务汇报时表示，针对台陆军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指示相关单位发挥创新思维，朝视距外攻击、真攻一体以及夜间攻击等科目方向迈进。那么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陆军高层为何突然要求增设这些高难度的科目呢？
4: 台陆军官员的这些表态，包括下半年增设高难科目的规划，是台军试图在战术层面摆脱完全被动，强行融入美军所谓地域景象无人机作战构想，进一步强化其不对称作战能力的直接体现。台湾陆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它要弥补传统火力的短板，打造视距外的击杀链。台军长期以来受限于自身装备水平啊，它的基层部队列装的迫击炮啊、榴弹炮啊等传统压制火力的射程普遍比较近，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远程火箭炮和立体的登陆火网，台陆军如果在视距内与解放军交火，极易在开战的初期就被悉数的摧毁，被完全的压制。那么通过引入视距外攻击和真攻一体科目，包括相关的无人机，那么台陆军试图将基层部队的监视、侦察和打击范围从原来的十几公里强行延展至数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外。第二呢，要强化它的夜战能力，寻找在夜间生存的空间。 台军之所以选在此时增设夜间攻击等高难科目啊，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白天的台海战场上，由于缺乏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他的部队难以生存。台军试图呢利用夜幕作为掩护，进行隐蔽渗透和袭扰，以强化他的生存能力、防御能力。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台媒披露台陆军下半年能够开展夜间训练，标志着他采购的具备夜视功能的战术无人机已经陆续的完成交付。那么装备到位之后呢，台军当然想将训练科目从简单的白天基础操作拓展到夜间的作战评估。
1: 嗯，的确，这些规划听起来像是一回事，但台军往往是口号喊得响，落地总得大打折扣。那么张先生，以台军官兵当前的无人机操作水平，要实施这些高难度的科目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从会飞到能战，台军还有多远的距离？
4: 首先呢，它会面临体系兼容的挑战。台陆军高官构想的真空一体和视觉外打击啊，不是单兵操作无人机撞击目标那么简单啊，它需要将无人机捕获的情报实时转化为炮兵或者导弹火力的坐标。台军长久以来呢，它的陆海空三军各行其事，数据链系统呢未能实现全面的下沉。台陆军无人机即便在很远距离上发现了目标，它的情报也很难实时安全的同步给海军包括空军的相关的作战单元，特别是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基于商用无人机改装的无人机，它无法形成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杀伤链，只能在小范围内共享。其次呢，它的人员素质也难以满足要求，操作传统的步兵武器和操作高技术无人机对官兵的素质要求有着很大的差别。台军虽然成立了无人系统啊训练指挥部，但基层官兵的整体训练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呢考证啊不等于实战。台军的飞手通过考核获取的往往是民用或者基础级别的操作证照，那么这种在晴朗无干扰环境下进行的安全操纵，与在战场高压强干扰夜间瞬息万变环境下的战术应用存在很大的能力差距。如果脱离了制空权、制海权和电磁优势，那么这些无人机在真正的台海冲突中极易沦为被单方面压制的一次性的玩具啊，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军力对比。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首播的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留言，一同去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暑期到了，这个气温呢也是明显升高了哈，很多人呢也是出现了一种上蒸下煮的体感哈、
2: 哎、
1: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日，有朋友就说呢，哎呀，一刻都不想出门，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焊在空调房里。
2: 确实，你看室外，大家喜欢这样形容啊，
1: 嗯、
2: 那可是铁板烧，室内的才是避暑圣地。那么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啊，我发现不管是特种兵式的旅游的大学生，还是带娃的家长们，暑假都越来越热衷于选择一个地方，那就是博物馆了。
1: 对，
2: 毕竟那个里面啊，可是集20度的恒温、免费参观和高颜值于一体的夏日白月光了。
1: 没错，其实现在不少博物馆呢也是与时俱进，根据游客的喜好呢是上新了不少旅游的体验项目，成为游客心中的网红博物馆。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在这个博物馆热的夏天，你去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呢？到底是哪个瞬间拿捏了你？
2: 哎，是说哪儿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震撼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接下来我们一一来说一说啊。比如呢，站在三星堆的巨大的青铜面具之前，哎，你想象一下那种穿越的神秘感直接把您给锁住了。还是说你其实是一个颜控，或者是一个吃货，是不是那些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给勾了魂呢？
1: 比如说像之前爆火的马踏飞燕玩偶，还有精美的凤冠冰箱贴、
2: 哎、
1: 是不是让你一边喊着要剁手，但是一边又诚实的掏空了腰包哈？那么现在的博物馆真的是太卷了，
2: 没错，
1: 有的搞剧本杀，有的搞夜游，甚至还能在里面喝下午茶呢。
2: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时间就已经到了，请各位去宝呢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博物馆旅游热，哪一刻让您觉得博物馆之行值了、是为了看一眼真迹，还是买到了一个心仪的文创周边呢？好了、快来给大家聊一聊您种草的那些环节吧。
1: 那么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2: 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qlx@cctv.com。
1: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2: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将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美丽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看美丽草原，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
1: 好吃不停嘴的卖灶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品尝好吃上头的熏鱼牛肉。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和趣宝们去探访宝藏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还有临淄的足球博物馆。
1: 好了，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嗯，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哈。那么我先问白强，
2: 嗯，
1: 就是如果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内蒙古，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2: 哎呀，会想到什么草原啊，
1: 嗯，蓝天白云，
2: 是还有牛羊肉，对不对？
1: 对，嗯，
2: 其实我相信这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了。
1: 没错，
2: 但是呢，哎，我想告诉舒逸以及我们的趣宝们，
1: 嗯，
2: 在内蒙古高原的南部啊，有一座城市呢，叫做鄂尔多斯。
1: 嗯，
2: 但是刚才我和舒逸形容的那三个词啊，我觉得用在这里啊都不够用。它不仅在网友的口中啊叫做扬眉吐气。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扬眉吐气啊，
1: 嗯，
2: 就是拥有羊绒啊、煤炭啊、稀土啊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宝藏城市。我们也会发现啊，鄂尔多斯呢更是一座被长生天眷顾的花园城市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鄂尔多斯啊，它这个名字呢，
2: 嗯，
1: 本身就是藏着玄机 的，
2: 它
1: 源自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众多的宫殿。光听这个名字您就能够感觉到一股来自草原的贵气和辽阔。
2: 没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啊，一起走进鄂尔多斯，去解开这座城市名字背后的密码吧。
5: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夏天是内蒙古草原最绿的季节，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逛逛草原，逛一逛这的沙漠，看一看这的人文景观。那么讲到鄂尔多斯呢，大家会想到它是内蒙古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温暖之城，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这儿有丰富的煤炭啊、天然气等等。同时呢，它处于黄河几字湾腹地，其中的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呢，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鄂尔多斯呢，它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它是蒙古语，那汉语的意思呢叫做众多的宫殿。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多成片的宫殿的建筑群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那这跟它的历史有关啊。在1227年的时候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在伐西夏途中病逝了，按照蒙古族的传统呢，他的遗体应该被秘密安葬，但是代表他灵魂的这个宫帐还有他的遗物呢，应该交由他最忠诚的一个部队守护，蒙古语呢称为鄂尔多斯啊。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称呢，最早它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这个宫帐的卫士或者叫守护宫殿的人们。那他去世以后呢，这支军队或者卫士啊并没有解散，而是负担起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这个神圣使命的，他们的身份从这个一个军事护卫转为祭祀的守护者。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呢，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这一段守护与信仰的千年传承的这个意思啊。
1: 鄂尔多斯这四个字呢，不只是刻在地图上的名字，而是一支军队用800年的时光写出的守护誓言。从金戈铁马的护卫到守陵人，这种忠诚确实是令人动容。
2: 是的，你看这种守护啊，在今天的鄂尔多斯啊，有了具体的形状，那就是成吉思汗陵。
1: 嗯，那么不同于中原帝王陵起那种高墙深院的封闭，成吉思汗陵更像是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精神图腾。它坐落在辽阔的草原上，八座白色的宫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呢是随时准备跟着一代天骄的英魂驰骋天涯。
2: 是的，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台湾同胞啊，对成吉思汗的了解都是来源于历史课本的，但是当大家真正站在陵前啊，那种一代天骄横跨欧亚大陆的磅礴气势会瞬间呢击碎书本的隔阂，变得是可感了。
1: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走进这片圣地，去看看这那神秘的八白宫，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英雄气概。
5: 所以当我们了解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名称的意思之后呢，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景点一定是成吉思汗陵嘛。那成吉思汗陵呢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由于蒙古族盛行这个密葬的习俗啊，成吉思汗真正的埋葬地至今仍是一个谜。 那么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成吉思汗的遗物呢被存放在白色的毡帐里面，象征灵魂永驻。那么这座陵寝呢便承载了世代蒙古族人民对这个英雄的崇敬还有追思哦。那了解成吉思汗陵呢还要从这个八白宫讲起，就是八个白色的宫，蒙古语呢叫做乃蛮察干鄂尔多，意思就是八座白色的宫帐，它是供奉这个成吉思汗灵魂还有他遗物的啊，八个白色的毡帐的总称啊，它类似于我们汉族的这个太庙或者祖祠。那么由于成吉思汗去世后呢，蒙古族人们呢留下他的神灵与画像呢还有部分遗物一起供奉在这个宫帐里面，这个是八白宫的起源。那么今天的八白宫呢指的也就是这八组圣物，像成吉思汗还有他正妻的灵位啊，侧妃的灵位，还有他们的遗物，还有他使用过的弓箭，还有这个奶桶啊，奶桶象征乳汁和丰饶，还有鞍辔象征坐骑和征战，还有这个白骏马的灵位，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那这一些圣物呢被蒙古族人民视为有这个神秘力量的精神寄托。那在早期呢，这个蒙古帝国还有元朝时期，这八白宫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像在漠北的哈拉和林还有元上都元大都这些地方呢都曾经建有八白宫。那到了15世纪呢，守护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队从蒙古高原进驻到河套地区，八白宫也随之迁入，这个是鄂尔多斯，我们刚才讲过的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的由来。那么到了清朝呢，设立了达尔扈特五百户专门负责这个守陵祭祀，他们享有免除兵役还有赋税的特权。那再到后来呢，到了1939年，因为抗日战争啊，八白宫圣物西迁，那么到了1954年呢重新回到伊金霍洛草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新的成吉思汗陵落成，将八白宫等20多件圣物集中安放，结束了八白宫原来分散祭祀的历史啊。那我们到了成吉思汗陵呢，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呢是由3区2到8景组成，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蒙古族同胞精神的象征啊。还有个事儿不得不提，除了作为蒙古同胞精神的象征，成吉思汗陵呢也是国家级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可以说是对台交流的重要平台。那么它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荣获这个殊荣的地点了。那这是在2018年，成陵呢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湾同胞到了鄂尔多斯，一定要来我们成陵走走看看。
1: 哎呀，听这个小杨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鄂尔多斯这趟行程是直接拉满了哈。
2: 是的。
1: 那么一边是扬眉吐气的硬核实力，那么一边呢是八白宫近千年的守护，这哪里是旅游啊，简直就是给自己的精神去充电嘛。
2: 哎，你看特别是成吉思汗陵啊，那是咱们两岸同胞共同的英雄打卡点。
1: 嗯，
2: 下次咱们再去鄂尔多斯的时候啊，去宝们啊，一定要记得去这个成吉思汗陵转一转，感受一下民族文化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腾格尔演唱的《天堂》。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博物馆旅游热，是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博物馆之行值了？ 是为了看一眼真迹，还是为了买到一个心仪的文创周边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就说，上周和同学逛了逛省博，在金代铜作龙展柜前站了好久，指尖隔着玻璃轻触光影，忽然读懂了千年风霜里的东北古韵，那瞬间的震撼至今是留在心底，
3: 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他说啊，一边游玩古迹，一边记录生活，所以啊，游历博物馆其实啊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交流，也是前瞻未来的文化底蕴。他说，我爱见证与文物相关的文创，例如什么冰箱贴啊，就是不一样的回忆了。
2: 对，冰城小杨子还提到了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呢，他是最爱这个沉思罗汉系列的文创，因为呢，表情生动传神，被戏称为无语佛，兼具了趣味与文化底蕴。钥匙扣呀、冰箱贴还有盲盒等周边设计呢，是非常的巧妙，将传统的瓷艺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是极具纪念意义的收藏佳品。
3: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类文创啊，就是把文化元素啊融入到日常的物件当中，实用性特别的强。你看，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什么唐葡萄花纹的这个镂空香囊啊，在最近卖得非常的好，还有敦煌研究院的心经折叠的这个书灯啊，点亮既能照亮我们的生活，还能透出心经的全文，氛围感真的是非常十足啊。
2: 对，所以那个还有一个趣宝呢，还提到了说，在展厅里看见一块展板写着1500年过去，注视过这些佛像的人都成了雕塑的一部分，瞬间呢就被戳中了。原来呢，我站在这里看文物的这一刻，也成为了和历史交汇的一部分。这种奇妙的共鸣感，什么都换不来。
3: 是，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鄂尔多斯这座城市啊，很多人对于大草原也有自己的深刻感受。小顺鸭就说啊，辽阔自由苍茫，风从草间。

0: 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嗯，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单元。那么俗话说得好啊，无肉不欢。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如果说猪肉是家常，那么牛肉呢绝对算得上是硬菜里的代表了。那么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朋友小聚，那一盘热气腾腾的牛肉端上来，这顿饭的档次啊瞬间就不一样了。
3: 哎，确实，你看牛肉在中国饮食文化里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稳固。你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内蒙古，人家有豪迈的风干牛肉。比如说去广东的潮汕一带啊，就有精细的牛肉火锅，像我的家乡兰州，那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还有四川火辣辣的水煮牛肉等等等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江南北几乎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牛肉代表作。
2: 没错，那么提到江苏盱眙哈，那么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龙虾之都，因为这个盱眙龙虾呢是名扬天下。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换个口味，去挖一挖盱眙的另一张王牌——盱眙牛肉。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呢，这里不仅水好虾肥，牛肉呢也是一绝。
3: 没错，你看盱眙人啊，做牛肉那可是有一套的祖传功夫了。他们选的都是当地的散养的牛，肉质呢是紧实又不柴。但要说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还得是那道盱眙牛筋了啊。
2: 说到这个牛筋呢，不是那种软烂的一夹就碎的哈，也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橡胶感。盱眙牛筋呢，讲的是那种软糯弹牙，色泽红亮，看着呢就让人直流口水。
3: 是炖得恰到好处的牛筋呢，是入口即化的 Q 弹当中呢带着满满的胶原蛋白，真的是越嚼越香。哎呀，想象一下，连汤汁都能拌两碗米饭。很多食客啊专门开车啊去盱眙，就是为了这一口糯叽叽的神仙美味了。
2: 那么这个盱眙牛肉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秘方，这道让人念念不忘的牛筋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胡大姐一起去探寻这份藏在小龙虾之都里的牛肉传奇吧。
4: 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5: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啊，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6: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7: 俺可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超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5: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8: 你好。
5: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8: 哎，
5: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9: 哎呀，厉害就好，好
5: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9: 乡里乡亲的，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5: 啊。
9: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4: 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9: 这是酱牛肉
5: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9: 是的，
5: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吗？
9: 焯下水。哇，
5: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9: 这锅是牛肚，
5: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9: 这是一头牛的。
5: 这里头是什么呀？
9: 这里是牛排。
5: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9: 牛蹄。
5: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9: 能。
5: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
9: 啊，
5: 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9: 牛蹄筋。
5: 牛蹄筋是吗？
4: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

0: 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1: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2: 就是的。
1: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2: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1: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2: 对对对，
1: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2: 是的。
1: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2: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1: 那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2: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姊妹几个用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1: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
2: 有，
1: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2: 有，
1: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2: 扒了就行了。哎呦，
1: 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哎，真香啊。
2: 就像
0: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1: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2: 是的。
1: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2: 哎，对。
1: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

0: 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
1: 的
0: 东西，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对？这就是牛蹄筋儿。
1: 啊，对。
2: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0: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3块。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1: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啊、哦，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1: 对。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2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这上面2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能吃、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只有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1: 啊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啊！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它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尝一下。
1: 可以啊，
0: 好的，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口感哈。
1: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0: 哦，时间一定得够啊，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3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
3: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哈。
4: 是。
3: 趣宝鸡鸡干饭呢，就说被朋友拐去盱眙呢，不是为了龙虾，是为了他念叨了半个月的牛筋。那么端上来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稳了稳了哈。那酱色亮的反光，筷子一夹还会轻轻抖，咬下去先是 Q。随后呢就化成了焦香，嘴唇呢都黏黏的。最后呢我们两个人呢是抢汤汁拌饭，谁客气谁输了。
4: 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的美食老饕真的是非常多啊！我又看到了这个趣宝艾特牛魔王，他说啊，作为牛肉的重度患者，我必须说一句啊，这个盱眙这牛肉啊是实实在在的硬菜。为什么呢？首先是它这个牛腱子啊切得非常的透亮，那个筋花呢像小云纹一样，空口吃啊都特别香，牛筋呢就更过分了，糯到像在嘴巴里打滑梯，居然呢 还留着一点点拽牙的劲儿。我告诉您啊，真的是越嚼越上头啊、
3: 看来咱们的趣宝呀已经替大家把最关键的点总结到位了，就是这个盱眙牛肉呢，赢的不只是肉，是那层酱香裹着胶原的执念。
4: 说的太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啊，有空的时候到盱眙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来一趟这个牛肉的美食之旅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2: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专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各位好，欢迎到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是白强。
1: 大家好，我是舒毅。
6: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们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的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的举人，再到京城的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了金榜题名的不易。
1: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怎么样呢？那么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在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着原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8: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7: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一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9: 也在篮子里啊。
7: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9: 看看里面有。
7: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8: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7: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6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9: 天哪，吃睡住都在这
7: 里
9: 面。
7: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8: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7: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9: 好像没有题目呀。
7: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对，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9: 测。
7: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8: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测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7: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9: 这字也好看的呀，
1: 它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10: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7: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8: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7: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1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名
8: 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8: 2016年三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三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1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1: 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借着世界杯的热度去带趣宝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
6: 是的，
1: 叫林兹足球博物馆。2004年，国际足联呢是正式认可中国古代的蹴鞠是世界足球的重要起源之一。
6: 没错，您看，从实心球到充气球，蹴鞠从军营走向民间，玩法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陈晨和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先生、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侠一起走进临淄足球博物馆。
13: 唐宋时期，

0: 居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蹴鞠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1: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儿的图您看看
1: 啊，
2: 一人场户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 对，场户啊，
2: 嗯，
1: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2: 哦，
1: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2: 哦，
1: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1: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1: 对，
2: 哦，
1: 它就是蹴鞠来的。
2: 嗯，
1: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2: 啊，
1: 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记载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2: 这个是您捐的，好漂亮。
3: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再看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2: 哇，你好，打扰了，没想到博物馆里边还藏着一个古香古色的手工作坊。您好，老奶奶。
4: 你好。
2: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5: 这叫手绣鞠。
2: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哇，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5: 是的。
2: 哦，
5: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2: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5: 对，
2: 你看这个，这有点像那个双龙戏珠的那个珠，那个球，对不对？ 而且里边还叮铃叮铃的响，就是我踢到哪儿就知道它去哪儿了。
0: 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4: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4: 跟谁学的呢？
6: 那该带是跟老的学的。
4: 跟老的学的？
6: 跟母亲学的。
4: 就是姥姥是不是？ 啊都是您教的。
1: 嗯，
4: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7: 我跟俺的老奶奶。
4: 哦，你也跟
7: 俺的娘的。
4: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7: 一代
4: 的
7: 一代的
4: 教下来了。
7: 嗯，
0: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8: 好的，趣宝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恭喜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和冰城小杨子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收藏家欣赏不容错过。那么请这二位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和冰城小杨子将这个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贤会给您发奖哦。
9: 是，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边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8: 好的，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舒毅，代表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9: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根据国家林草局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十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实用与巧思频频在海外走红，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些带有科技感和温度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选择。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台青丹妮将跟大家分享大陆智能家电如何一步步步入日常生活当中，让生活变得更省心更舒适。
2: 眼下正是期末考的关键时期，很多家庭的气氛呢也随之紧张起来。孩子埋头复习，家长盯着分数，看到错题就忍不住唠叨，亲子关系难免绷紧。与其在考前焦虑加压，不如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今天的节目，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培养习惯，让孩子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成长。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据国家林草局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十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 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

0: 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2: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十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一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3: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按照每个接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接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2: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4: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政，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

0: 家门口就业征收。
1: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15-5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了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那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2,500,000，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抢购。其背后的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
4: 这不仅是一款灭蚊神器，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实用与巧思频频在海外走红，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些带有科技感和温度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6: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7: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了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6: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7: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 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6: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8: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

0: 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 听完刚才的报道，相信大家对科技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有了更具体的想象。
3: 是的，
1: 从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到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小家电，中国制造正在悄然重塑每一个生活细节。
3: 说得太好了，如果说激光灭蚊器代表了硬核科技的一面，那么接下来丹尼呢要和我们分享的则是科技显得更加温柔体贴的另一面了。他将聊一聊自己家里有几样离不开的小电器，向大家熟悉的什么除湿机啊、冷气啊，还有扫地机器人。哎，有意思的是呢，他说这些东西啊，现在已经好用到了没有存在感的地步了。从最初需要手动操控、常常忘记开关的麻烦家伙，到如今啊能够自动感应、联动配合的隐形管家，丹尼呢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跟我们来分享大陆智能家电如何一步步融入日常，让生活变得更省心、更舒心。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几个我家里好用的小电器。说实话，自己的东西现在好用的我都忘了它们也是电器，就是太便利了，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是在佛山生活，如果你也在南方，一定会遇到我下面说的情况。回南天墙上冒水珠，晾衣服都很难干，走路都怕滑倒。那一到夏天，房间像蒸笼，一进门就想逃。再加上我家养宠物，地上永远都会有毛，刚扫完一回头又是一地。所以我家里有三样东西是真的离不开：除湿机、冷气还有扫地机器人。但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以前还挺折腾人的。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些电器是怎么从要伺候的电器变成我家里不用操心的隐形管家。除湿机回南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都是开着的，但有时候湿度没有这么高，它还是在那边呼呼的抽，电费就哗哗的涨。有时候突然反潮了，我又忘了开，回家一开门，哇，那个霉味，墙上全是水珠，连衣服都是潮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明明在帮我，但我用的时机老是不对。冷气就更不用说了，南方的夏天又热又晒，我从外面回到家一开门，哇，就像进了一个烤箱。赶紧找一个遥控器开了，然后站在出风口前面等它凉。等啊等，等了十来分钟，终于凉快了。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它能够在我到家之前就开好，那该有多好。还有扫地机器人，我养宠物嘛，每天都会有毛。以前我设的是定时清扫，比如每天下午3点出来扫。结果呢，有时候我在家睡午觉，它突然嗡嗡地跑出来把我吵醒。有时候周末我在家看电视，它又出来撞我的脚。后来我就懒得设定了，想起来就按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这三样东西明明都是刚需，但用起来就是不够顺手。不是它们不够好，而是它们各管各的，不懂配合。我还是得控制它们，说实话还挺累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些东西自己能变聪明。 随着这几年大陆的科技发展，

买回来的除湿机、冷气、扫地机器人，它们本身就带着那种联动的能力，不需要懂技术，手机上点几下把它们拉到一起，它们就能开始互相配合了。现在夏天下午，我还在外面，家里的温度传感器感测到室温已经超过28度了，它就给冷气发了一个信号说开工了。冷气呢就会自己打开，调到我常设的那个温度。等我下班回到家，推开门，哇，已经是凉快的了。我甚至不知道冷气是什么时候开的。等到晚上温度降下来，冷气会自己关掉，不用我按遥控器。还有回南天的时候，人还在外面，温度传感器监测到湿度已经超过80%，除湿机收到信号自己启动。等我回到家，家里是干爽的，被子不潮，地板不滑，墙上也没有水珠。湿度降到舒适的范围，它自己会停，我不用惦记着出门前要不要开除湿机，也不用怕开一整天会浪费电。另外，这个对我养宠物的人来说真的是救星。我设立了一条规则，就是当我离开家，过了10来分钟，扫地机器人就会自己从充电座里面跑出来，安安静静地把全屋扫一遍。等我下班回家，地上是干净的，宠物的毛都被吸走了。而且他也不会在我午睡的时候吵我，不会在我追剧的时候撞我脚，因为他知道我在家，他就不出来，我走了，他再出来干活。更贴心的是，我回到家，他侦测到我回来了，就会自己回去充电，也不挡路。这套下来，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一开始设定了几次的规则，比如温度高于28度开冷气，湿度高于80开除湿机，家里没有人了，扫地机器人干活。那设定完这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冷气自己开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诶，我没开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们自己在干活。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挺踏实的，家里好像多了一个人，一个从来不打扰你，但是把事情都做了的人。我特别喜欢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真的变得像贴身管家。他知道我不会24小时盯着温湿度计，他知道我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找遥控器。他知道我养宠物，地上每天都会有毛，但我不想被扫地机器人吵到。他知道回南天，我想进门就干爽，而不是先开除湿机等它慢慢抽。在南方生活，回南天梅雨季炎热的夏天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现在在家里，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大陆这些智能家电越来越普遍，做的也越来越人性化。这些智能家电的特点是从来不让你费劲去学习怎么使用机器，而是让机器来配合你，不让你操心每一件小事，只让你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些智能家电就会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习惯，越用越贴心。技术的门槛慢慢被降低了，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不需要懂技术，就能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舒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难得。那我最后想说的是，好的科技不是你拿手机按来按去，而是你根本不用按，一切都会帮你打理好。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科技好不好，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有没有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帮你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那真正好的科技其实就是生活里那些不用操心的瞬间，它会替你记得，它不打扰你，但它一直都在。这大概就是这几年大陆科技发展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地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

0: 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5: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6: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5: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8: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今轻养生正悄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热潮，从艾草坐垫到热敷眼罩，还有黑芝麻丸等等等等相关的产品啊，销售火爆，到功能性的食品，国潮养生馆的兴起，从户外运动到精神疗愈，年轻人正以更独特的方式追求健康生活，以更精细化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
7: 他们呢也更愿意为个性化的健康产品买单，例如定制体检套餐、智能检测设备、远程康养服务等等。一方面呢，慢性病低龄化、职场内卷、社交媒体制造的各种焦虑加剧了年轻人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呢，教育水平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改善与健康观念的革新，让年轻人意识到预防胜于治疗，于是他们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管理。
8: 没错，在大陆求学的台青安安说啊，现在大学生呢也很注重养生，而他自己呢也从最初觉得养生离年轻人很远，到后来呢被同学拉去体验刮痧按摩，彻底理解了这种心态，不是变老了，而是学会对自己负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请这个安安啊带领大家走进大学生的宿舍，来看一看这一代年轻人是如何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
9: 大家好，我是安安。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又很可爱的校园现象，就现在很多大陆的大学生都会一边拼命的去赶论文赶作业，但是一边又会悄悄认认真真养生。我以前对养生这两个字的印象啊，就是属于长辈的日常，就是会泡茶，会注重保暖，规律作息，感觉跟我们这种热血随性的大学生生活是完全搭不上边。但来大陆这边读书之后，我真正融入校园之后，我才彻底的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哦，看似时常熬夜忙碌，但其实比谁都会更懂得好好去保护自己。走进任何一间宿舍，你就能经常可以看见温暖又有趣的画面，就是每张书桌它除了有笔电、书本、文具，它也几乎都会摆着各式各样的养生小物。有人可能是备着养生壶，里面时常泡着花茶、红枣、桂圆与枸杞，有人床边可能就放着泡脚桶啊、热水袋，还有各式各样的肩颈贴。白天的大学生埋头埋首的去写论文，那么去赶学业的进度，一刻都不肯松懈。到了夜晚休息时，大家又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去喝一杯温茶，放松身体。这种一边拼命生活，一边温柔自救的反差，俨然成了现在大学生校园里最真实的一个日常。就连同学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哦。从前聚在一起，满口都是啊，我们去哪里打卡呀？去吃什么好吃的？去规划假期要去哪里玩？但如今闲聊的内容可能就多了很多关于身体的小烦恼，可能就说，哎，我久坐之后脖子就很僵硬酸痛，或者是有人就会讲，我最近熬夜之后我的头发就掉了很多呀，或者会互相提醒说，现在我们湿气可能太重，喝冰的要喝少一点这样子。所以聊完身体状况，我们也

0: 会把话题顺势的就会延伸到饮食和身形管理，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哎，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三餐，又能够吃得饱，又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体态。所以这种琐碎又贴心的话题，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共同默契。那就连我自己哈，就是我记得我在毕业前也彻底的也是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养生大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拿出章鱼梳去梳理我的头皮，去放松头部。我一边按还会一边安慰自己，应该还来得及好好抢救一下自己的发际线吧。所以以前我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想熬夜就熬夜，想喝冰的就喝冰的，想吃外卖也就是不节制。但是我真的在这里生活学习过，我才发现成长是会让人悄悄改变的。现在的我们呢，也开始学着自我约束了，就熬夜过后呢，可能会主动泡上温润的茶，久坐一段时间就会起来拉伸筋骨，天气转凉也会记得及时要添衣服。在前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家都一起扛着学业压力，忙着毕业的相关琐事，一边贴肩颈贴泡热茶活动身体，还会一边研究怎么去调整作息尽量早睡，就连平常最爱喝的奶茶也习惯性改成说三分糖去冰或者是温热的版本，慢慢就会戒掉贪吃冰饮的习惯。这种一边消耗一边补救，我想想就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非常的真实，也是很可爱的青春模样。那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哎，校园的养生氛围，就是我第一次在大陆的一家校园附近的按摩馆去体验这个刮痧和肩颈按摩。那段时间正好是我的论文冲刺期，我每天长时间的低头去看论文，然后反复的去修改文稿整理资料，一整天就维持同一个姿势，那么肩颈已经紧绷到完全是无法放松了。然后身边我室友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拉着我一起去做身体的调理。哎，我一开始还蛮淡定的，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普通的按摩吧，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技师阿姨刚摸到我的肩膀跟脖子，就温柔提醒我，小姑娘你这富贵包有点明显哦，平常是不是太常低头了。哎呀，当下是真的就觉得又尴尬又很想笑，一下子就戳中就是长时间学习的这种低头的日常。后来我开始刮痧的时候，哇，更是彻底的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们以为是那种舒服的放松体验，没想到整个过程痛得我全身皱眉，我一直忍不住喊，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因为四川这边的娘娘就会是阿姨的意思，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实在是刮不动了，就是怎么会这么痛，真的是养生吗？但神奇的就是熬过这段过程之后，哎，我回到学校之后，我整个肩颈就瞬间就解压，就彻底的松开，然后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也是从那次之后我才看懂，哦，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生心态，并不是说步入了年纪，而是日常的压力大，还有作息混乱，身体就时常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才愿意花一点时间一点心力好好去善待劳累的自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每天坚持喝温润的茶饮调理身体呀，改善体内湿气的问题，有人也会定期的去按摩刮痧艾灸，缓解整日累积的这种疲劳，还有人可能会搭配一些简单的运动，再结合这种清淡规律的饮食一点一点调整生活状态。那以前我总觉得养生是听起来沉稳又比较成熟，就是和青春的距离还很遥远，但来这边求学之后我慢慢成长，哎，我终于明白了，年轻人开始注重保养从来就不是因为变老了，而是我们开始在乎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负责，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地学习生活，身边也没有时常可以叮咛或细心照料，就越发体会到身体舒服哈， 状态稳定，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学四年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了。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舒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眼下正是期末考的关键时刻，很多家庭的气氛啊也随之紧张起来了。孩子埋头复习，家长盯着分数，看到错题就忍不住唠叨，亲子关系啊难免会紧绷。但我们是否想过，与其在考前临时抱佛脚，焦虑加压，不如啊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真正决定孩子考场发挥乃至未来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某一次考试的分数，而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
5: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从阅读、运动、时间管理、科学学习等多个方面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培养习惯让孩子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成长。在期末考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的分享，或许能帮助我们和孩子一起更从容地面对每一次考验。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深耕育儿多年呢，我越来越认同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啊，深陷分数的焦虑，每天啊盯着孩子的试卷、分数、错题、难题，为了这几分差距啊，反复的督促、批评孩子。但是他们呢，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数只是一时的成绩单，而好习惯呢，才是孩子受用一生的底气。所以孩子的成绩啊，或许有高低起伏，但日积月累的好习惯会悄悄地塑造孩子的性格、格局以及能力，成为人生路上最稳固的基石。心理学上呢也说了，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育儿最顶级的投资啊，从来不是最昂贵的补习班，而是日复一日帮孩子养好这些习惯，终身受益的好习惯。我呢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方面也十分的焦虑。孩子呢低年级的时候啊，成绩中等，做题拖拉，不爱看书，做事还懒散，每天催学习、盯作业，亲子关系啊越弄越紧张。孩子呢也越来越抵触学习。后来啊，很多家长啊，最后呢就这样子彻底放下分数的执念了，专注培养孩子的日常习惯。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坚持阅读。这里呢我分享一个家庭案例哈，就是曾经我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一有空呢就想要看动画片，完全呢是静不下心看书的那种。他没有啊强制的去制止他，而是每天睡前呢就抽出20分钟的亲子共读，家里啊摆放这些故事绘本、课外书、百科全书，慢慢的啊，他的这个孩子啊就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所以呢，读书不会立刻提升分数，但是能够拓宽孩子的眼界，积累词汇，提升理解力， 这是所有我们所学的学科

0: 科的底层基础，也是孩子内心丰盈的这个源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坚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去滋养身心双成长的这种很好的习惯。啊，那这个久坐学习的孩子啊，都是很容易疲倦的，专注力差，情绪浮躁都是会有的。每天呢，傍晚坚持半个小时运动，跳绳、跑步、简单拉伸，规律的这种运动不仅去增强了孩子的体质，哎，很少生病了，也更磨练了他孩子的这个坚韧的心态。特别是这种遇到了学习困难题的时候啊，他不会再说啊这样的一个轻易的放弃，而是懂得去坚持完成这个问题的难度，破解这个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学会时间管理的这种习惯，好重要啊！啊，我们可以养成了这种学习习惯之后，时间管理习惯之后，我们就能够去告别拖延内耗了。所以呢，从前你会发现，哎，自己家的孩子啊，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常常熬夜赶工，效率好低啊。后来呀，你会发现，哎，改变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帮孩子是改善了很多，而且还能够让孩子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比方说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制定简单的每日计划表。我们可以用这个番茄工作法拆分学习任务，教会孩子分轻重缓急，坚守当日事当日毕的这个概念。你会发现，短短数月的时间，孩子彻底的就会摆脱这个拖延了，学习自我的规划、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自律性也会大幅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学习了。那什么叫做科学学习呢？就是真正的高效学习。那这个高效学习呢，靠的不是死课硬学，而是家长朋友们引导孩子去利用遗忘曲线定的这种学习复习的方式，养成课前的这种预习啊。那上课的时候就会专注，课后的时候复盘、整理错题的闭环的这种学习习惯很重要。那咱们呢，也不用带着孩子去盲目的刷题，咱们找对了学习方法后，孩子的学习会越来越轻松的，成绩也会稳步的提升。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勇于担当，因为培养责任意识习惯也很需要。优秀的孩子一定是有责任感的孩子，家长不再事事包办，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收拾房间、承担洗碗、扫地等能力所及的这些家务。那我们呢，也在学校主动完成这些班级任务，犯错了，咱们也不要去推诿，主动的就是认错改正。懂得去承担责任的孩子，也会更加的独立，更懂事，未来也会更能够扛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自主自律了，成就自我成长的习惯很重要的，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而不是家长的步步监督。所以从自主的学习、做作业、规律作息的这些小事情做起，咱们家长只要做一件事，多鼓励、少催促、包容孩子的小松懈，肯定他的小进步。慢慢的，自律就会从刻意变成自然，成为孩子核心的这种竞争力。所以育儿呢，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了。分数只是孩子阶段性的成果，而好的习惯的沉淀的品格、自律、坚持与担当，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所以咱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啊，所有的这个脱颖而出，都是习惯的日积月累。沉下心陪伴，循序渐进的培养，静待孩子在好习惯中慢慢蜕变，向阳成长。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舒毅，代表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麻福瑶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 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 他在战地报道中引。

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您明天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邹念慈的演唱《不惧未来》。歌曲完美诠释了新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所谓物极必反，意味着今后所走的每一步都只能步步上升，只要坚持，无惧未来，终能鹏程万里。

告五人的一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来自云安的词曲创作。谈到创作灵感时，他表示歌曲就是想鼓励和提醒自己要为了变成想成为的样子而努力加油，不断突破自己。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听到郭采洁的演唱《我的未来是》。青春充满着欢笑和喜悦，也充满着迷茫和困惑，但最终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每一个胜利的微笑和美好的明天都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奋斗不息的人。

一首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宋亚轩、严浩翔、贺峻霖的演唱《未来之光》。这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曲调浪漫清新，充满了对未来梦幻般的想象，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辱使命，勇于开拓，成为用科技创新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乔木楠的演唱《最好的未来》，歌曲表达了对祖国未来花朵的关爱，他们是最好的未来。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让梦想飞在窗外，去迎接那未知的精彩，因为我相信未来。魏晨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励志、旋律抓耳的歌曲《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梦想的渴望，寄托着年轻的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写给未来，写给自己。就算是现在有一些不如意，但也要不懈追求，不认输。好的，接下来听到《给未来的自己》，是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歌曲。这首歌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少年们和未来的自己对话，一字一句传达真挚热烈的情感。尤长靖带给您的《致未来的我》这首歌呢，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展望。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我在未来等你》，朴实的声线，温暖的歌声，唱出了17岁少年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是成年后的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之初乐队带给您的《未来可期》。成立于2016年的歌之初乐队呢，是一支治愈系摇滚乐队，由七位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青年人组成。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他们的音乐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和向往，给予听者积极励志的正能量。好的，之后听到单依纯的演唱《同心向未来》，歌曲激励着人们携手同心，成为彼此的希望，成为能依靠的肩膀，成为夜里的那束光，相信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出彩。

张杰翻唱张雨生的一首经典之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努力，体现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们带来自信和向上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磊、欧豪、白宇、魏晨共同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以奋斗的姿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令人在热血的旋律当中感受青春的活力，放飞昂扬的梦想。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4: 中午好，我是袁美。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3: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农苏宣仪在福建永春实践闽台农业合作，打造融合样板。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4: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5: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6: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7: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6: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8: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6: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9: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6: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0: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6: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6: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6: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3: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6: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作为引导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已连续5年向社会公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以潮起两岸智恋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昨天在浙江义乌举行，近500位嘉宾参与。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致辞时说，希望两岸青年主动扛起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以电商新业态为媒介，以好物传亲情，以文脉聚人心，用青年的视角讲好两岸故事，挖掘两岸同源的文化底蕴，记录两岸相融共生的暖心日常。会上，台湾青年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连胜文表示，随着创新科技的发展，现在是台湾年轻人重新了解大陆的最好时机，希望两岸青年共享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新科技发展创造的机会，透过蓬勃发展的两岸关系创造美好的生活。大会现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浙江省对台交流基地授牌，八个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意向合作金额超1亿人民币。
4: 第四届上海闵行台湾月启动仪式暨两岸同根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来自两岸不同流派的太极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技艺。中国国民党台北市中山区党部主任委员林坤模表示，太极拳是两岸民众共同喜爱的健身运动与修身之道，太极不只是拳法，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不只是运动，更是一份情感的连结。正如太极讲求阴阳平衡、和谐共生，两岸同胞更应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在互信合作中深化情谊，共同追求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荣。本届上海闵行台湾月活动贯穿6月至7月，除本次太极文化主题交流活动外，还将陆续举办两岸青年乒乓友谊赛、两岸学生棒球交流、台湾风情邻里节、两岸茶文化展、台青实习营等系列特色活动。
3: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海峡两岸残障人士筛查指南编纂成果座谈会在福建省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举行，两岸康复领域专家学者、残障群体代表及福建省残联、福建省残疾人康复协会等相关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填补两岸残障筛查领域空白的系统性成果进入落地应用阶段。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海峡两岸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王永成将这部成果概括为首部指南、首次合编、首创一举。它是两岸残障领域的第一部筛查指南，填补了长期缺少互通共用标准的实践空白。两岸专家学者围绕残疾人事业专业规范并肩攻坚、坦诚切磋，尚属首次。凝结的不只是技术条文，更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在该指南编纂过程中，许多爱心人士不计名利，倾注心血，让它超越一部技术规范，成为一座跨越海峡，把善意落到制度层面的桥，让两岸助残协作走得更实更远。近日，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顺利完成一项关键阶段性施工节点，位于刘武店悬索桥主跨上的首品标准阶段钢箱梁架设完成，从而正式拉开了刘武店悬索桥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序幕。来听报道。
17: 刘武店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采用五跨连续三跨吊组合桥塔平面缆悬索桥结构，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福建省最大跨境桥梁。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包含112品标准截段、10品零号块与4品边跨大截段，总重量约5.3万吨。这次吊装成功的首品钢箱梁属于标准截段钢箱梁，重280吨，架设的位置处于刘武店悬索桥东西主塔之间的 C 位，也是未来整个桥面中距离海平面最高的一段。中交二航局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刘武店悬索桥技术负责人李忠玉：
18: 悬索的这个主缆就相当于一根绳子，在我们要在它的最低点，就是它的对称中心点来开始第一品钢梁的吊装，这样是
19: 可以有效地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受力。我们悬索桥在架设的过程中，它是会从一个下凹 到逐渐接近于平直，再到成桥以后的上凸的一个状态。
17: 据介绍，桥区海域风浪变化频繁，潮汐条件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对此，项目团队细化完善施工保障体系，建立风速监测、设备联动和预警机制，将在有限的作业时间

0: 传统的话，一般的是所有的梁段全部吊装完成之后进行连接，这样的话后续涉及到大风大雨的天气啊，焊接条件它有不足，可能就会影响到进度啊。现在啊，我们就是相当于用窗口连接，在具备我们连接条件它的情况下呢，梁段之间两两提前连接，相当于把后面的工作呢来前置，保证了我们架设进度。
1: 此外，由于桥区临近通航航道，项目方还联动厦门海事局、厦门港口管理局等部门，细化落实海上运输、现场转运及航道管控、预警等各项保障举措，统筹兼顾钢箱梁作业与通航安全。建设单位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 A1 标段经理陈振福：
2: 手柄钢箱梁下方正好是第五电航道，这个过程中呢，要避开船只的进出时间呢，选择一个窗口期来进行吊装作业。我们是计划在八月中上旬的时候，整个悬索桥的钢箱梁可以全部合拢。
3: 近日，高甲戏《围头新娘》登陆金门县文化局演艺厅倾情上演，细腻动人的剧情与精湛专业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众多金门乡亲。此次金门专场演出正式拉开该剧两岸多地巡回展演的序幕。据悉，本次巡演系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重点项目。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围头新娘还将陆续走进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扬州戏曲园剧院、苏州湾大剧院和浙江省杭州临平大剧院等多地专业戏曲舞台，以经典闽南戏曲为载体，深情演绎跨越海峡、生生不息的两岸乡愁与骨肉深情。近日，为期五天的墨园照台同源共脉2026年照台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在福建漳州诏安举办，两岸60余位书画家以艺会友，共叙两岸同源文脉。期间举办照台书画艺术交流研讨会和笔会，在研讨会上，两岸书画家围绕传统书画的传承与创新深入交流，凝聚文化共识。在交流笔会现场，两岸书画家们挥毫泼墨，共同创作以照台同源为主题的画作，还分组创作了多幅风格各异的书画佳作。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先后走访沈耀初美术馆、沈西纯、沈冰山纪念馆、诏安古牌坊街、梅岭镇关帝庙等地，近距离感受诏安深厚的书画底蕴、人文历史与发展活力。
4: 日前，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走进泉州，沉浸式深度走访调研，全方位探访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其中一站，采风团走进泉州永春达浦镇，探访入驻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台资企业永春旭甘园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见证闽台农业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作为国家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核心平台，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2024年10月正式获批设立，聚焦柑橘、茶叶、花卉三大特色主导产业，汇聚两岸农业优质资源。截至目前，园区已引入旭甘园等57家台资农业经营主

0: 农业合作计划的起源地在1996年，台湾是一个叫农村发展基金会派我自己的亲姑父吕明雄教授来这边当专家，来这边辅导永春的芦柑的那个生产改进计划，是这样跟永春结缘的。然后我自己本人呢，是2014年吕教授带我到这边，然后就开始找地，然后再开始这边种果。我姑姑在两岸都算比较知名。
1: 据了解，旭柑园全面落地台湾精致生态农业模式，实现传统种植转型升级，依地形科学规划种植片区，通过轮作绿肥、草生栽培等生态技术，有效防治水土流失，重构田间生态链，减少病虫害滋生。同时预留标准化作业通道，适配机械化耕作。苏宣仪说，
0: 那从2014年建园以来已经12年多了，就现在看起来这整个规模啊、产量啊各方面具体上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现在开始就是实行比较多智能化无人化的这个我们的管理方式，有一些地方能跟 AI 结合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就是说目前也还在探索摸索跟发展当中。总的种植面积大概700亩，年均产量如果是今年2627大概应该估计在300到350万斤了。
1: 果园主打优质春香柑橘品种，2023至2024年产季已实现年销售额1200万元，经济效益稳步凸显。苏宣仪说，农事生产过程中以植保、除草、施肥、灌溉这几方面为主，其中最大项是植保工作。
0: 植保的部分呢，我们在劳动力方面对应的就是用无人机先去克服这个事情，也要装一些迷雾系统。灌溉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是采用那个水培一体化滴灌管，铺设大概7万米左右，就光这些灌溉用的水管就70-80公里。这建设实际上花了3年到4年的时间，啊，陆陆续续开发施肥，这个上产量，大概也要5-6年以上的时间。
1: 苏宣仪坚守土壤好、果树好、对人健康的生态种植理念，打造绿色有机健康的柑橘产品体系，也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为闽台生态农业融合树立标杆。
0: 我们讲连农带农，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种，然后他们知道我这边有销路，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一起种，就是说我们共用销售渠道。我为了长期考虑跟打算，我是基本上会扶持一批当地的工人来做这些事情，日常的。
1: 不止于前端种植，旭柑园积极推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种植产业单一模式。苏宣仪说，
0: 朝着这个二三产融合的方向再去做发展。三产就是观光休闲旅游消费者来，我们要以消费者的角度为出发点，正视他们的需求。观光工厂生产实际上它就分几大类，第一个肯定是果汁、果醋、果酒这一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果粒、果泥、果酱、烘焙类的蛋糕、饼干这一类的，再来就是果脯、蜜饯，第五层就是健康产品，肯定是未来是要朝这个方面去发展。
1: 企业正在全力打造柑橘观光工厂，创新构建种植加加工加文旅一体化发展模式，也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稳定致富，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
0: 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这未来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台湾有很多可以过来这边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市场大，第二个在引流部分相对是比较弱的，这个方面我也还在思考具体要怎么做。
1: 台湾精致农业技术与福建优质山水资源的双向奔赴，在旭柑园得到完美诠释。这家台资企业扎根大陆，深耕实业，用实践证明闽台农业合作潜力无限，为两岸农业融合、乡村共兴打造了优质样板。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评述
1: 权威
0: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为您关注近日台陆军规划在2026年度防务预算中编列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制案计划兴建专属模拟器大楼及垂直风洞设备供台军特战人员执行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报道称该项目总经费约5亿元新台币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分三年实施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各界关于该预算必要性的讨论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展开分析解读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近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锚定福建“十五五”两岸融合发展方向立足会台赋能同城互通经贸共赢心灵契合多为发力那么当下福建建设两岸融合示范区究竟为台胞台企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与改变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规划在2026年度防务预算中编列所谓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制案计划兴建专属模拟器大楼及垂直风洞设备供台军特战人员执行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报道称该项目总经费约5亿元新台币预计于2026年至2028年分三年实施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各界关于该预算必要性的讨论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个项目不仅价格虚高而且不符合台军作战实际需求最终不过是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挥霍民脂民膏又添一例证罢了以下请听袁周的观点
4: 当五亿多新台币的巨额预算摆在岛内民众面前时面对民意代表的连番质疑台防务部门支吾以对既说不清新建的必要性也道不明巨款的真实去向这一事件看似只是单项军事预算的审核风波实则是近年来台湾地区防务预算急剧扩张背景下对军事资源配置效率与预算透明度的一次集中拷问这些所谓的训练价值背后所暗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的确值得岛内民众三思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用5亿元新台币建设这样一个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确实是价格虚高要知道美国陆军在油马试验场建造的类似垂直风洞设施总造价约为10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 3.25 亿元印度更是只用了不到320万美元就建成了其特种部队的首座垂直风洞面对国民党及明代马文君钱又花在哪里了的质疑民进党当局确实有必要详细说明这5亿元新台币的投资为何会高出一大截否则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民进党当局有借机贪腐的怀疑一直以来台防务部门就存在着预算注水利益输送和天价采购等贪腐问题一个仅200多人的台海军大气海洋局却申请高达 17.5 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斥资 9.8 亿新台币向岛内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在验收时却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要价5万元新台币的官员座椅和单凭高达120元新台币的战备水这样的天价采购单更是令人啄舌不得不浮想联翩这个5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预算不仅在性价比上疑点重重其背后是否藏着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当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追问的问题其次这个所谓的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的必要性也经不起推敲据台陆军对外声称 这项高空渗透跳伞训练模拟器建设项目主要是围绕垂直风洞技术搭建的训练系统，当系统启动时会产生速度高达约80米每秒的强劲可控气流，足以让人悬浮在空中。跳伞人员在特制飞行服的保护下进入风洞的飞行舱，便能真实的模拟出万米高空中自由落体时的飞行感受与状态。对于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台军声称主要是为了提升训练安全，降低训练成本，增强训练成效。实事求是地讲，该系统能模拟自由落体阶段的空中姿态控制，对于执行高空渗透任务的特战人员而言，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训练价值。然而，正如国民党明代马文君所质疑的，台军伞兵的核心任务是战区机动增援、特种渗透与关键据点支援，并非美军式的大规模敌后空降作战，其主要作战方式仍以直升机机降、区域快速投送及特战渗透为主，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在实战中实践这款天架跳伞模拟器训练出来的高空跳伞动作。实际上，台军在面对拥有绝对制空权的解放军时，不要说大规模终身空降作战了，可能连战机升空的机会都难以寻觅。在两岸军事实力早已发生天壤之别的今天，妄图通过几台模拟器来以武谋独，无异于蚍蜉撼树。这项耗资5亿元新台币的模拟训练设施，完全是脱离实战需求的盲目投资，再次将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本性暴露。

0: 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近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锚定福建十五五两岸融合发展方向，立足会台赋能、同城互通、经贸共赢、心灵契合多维发力。那么当下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究竟为台胞台企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与改变？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2: 中国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自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那么梁先生，结合本次专题推进会部署，那目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呢？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当中与两岸融合发展工作有关的各部门都有负责同志出席，其中包括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文旅部等等。那么福建省有关的负责同志呢，在会上介绍了示范区建设的进展情况。这个会议总结了2023年以来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成果，也对下一步的工作呢，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划。要说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成效，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来回顾。首先就是顶层设计。应该说顶层设计很有成果啊，就是相关的法规制度政策体系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意见之后呢，中央台办和国家发改委就牵头，几十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密集出台创新举措。比如国家海关总署出台了10项措施，为两岸人员往来物流运转打开了快捷通道。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门也创新政策，促进两岸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等。那么福建省创新政策就更多了，他们先后发布了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可操作性都很强。其中很多内容呢，也是具有首创精神的，比如福建出台了大陆第一部文化领域涉台的专项地方性法规，第一部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法规等等。那么随着两岸融合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化，那这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政策法规措施还都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真正起到了这种托底定向和促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顶层设计有成果。第二方面呢，就是以通促融有突破，就是两岸之间的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正在全面的打通，全面的提速。近年来，厦门和荆门、福州和马祖这两个同城生活圈的建设都在扎实向前推进，两岸间的新四通，就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都在积极推进。厦金大桥厦门段的建设呢，进展很顺利，厦门新机场的建设呢，已经给荆门预留好了航站楼和连接通道，小三通客运航线呢也已经全面恢复，去年运送两岸旅客19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143万多人次，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今年这个通航的人数一定还会更多。现在荆门每天用水的 80% 都是由大陆提供的。厦金通气通电的工程呢，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除了新四通之外，两岸行业标准的互通也得到了有力推进。福建省已经发布了344项两岸共通产业标准，这就为两岸的产业合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目前台商已经在福建省发起建立了第一支两岸产业投资基金，那这就说明推动两岸产业的互通与融合不仅仅是大陆的政策，更是广大

0: 台湾同胞自己的心愿。这是第二点，就是以通促融有突破。那么第三呢，就是以惠促融有实效。我们推动台胞台企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工作正在全面落地，正在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这一点我想凡是来过大陆，凡是在福建省生活和工作过的台胞，一定都会有很深的切身体会。在厦津和福马两个同城生活圈，厦门、福州是真没有把金门、马祖的居民当外人。两岸居民在公共服务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台湾同胞在福建住房子、租房子、买房子，现在都已经很方便了。福建推出的第一家园服务平台是一个专门为台胞台企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大家通过手机、通过电脑互联网都可以直接上。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各种事项可以一站通办，特别是福建省的很多行业现在可以直接采认台湾地区的职业技术资格，也就是说台湾的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直接拿着岛内发的资格证来福建找工作。那这些政策呢，都给广大台胞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惠。所以我说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以惠促融有实效。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以情促融有回响。通过示范区建设，两岸民间交流呢，近年来在持续深化，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在不断的加深，呈现出明显的双向互动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提倡要以情促融。那这个以情促融呢，不光是大陆方面单方面的去伸出热情的双手，而是现在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局面。两岸同胞特别是在民间交流当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这种相向而行的这样的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两岸民间交流一直在不断升温，不论是传统的信俗交流、宗亲交流，还是当前的流行文化、时尚艺术的交流，都开展了非常火热。台湾青少年呢，现在不但可以跨越海峡来福建参加棒球联赛，还可以参加福建的闽超足球联赛、村 BA 篮球比赛等等。那每年寒暑假在福建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欢迎台胞前来参加。两岸青年一起参加各种交流活动，一起求学，一起创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消除隔阂，建立感情。那么这就为两岸融合今后向纵深发展打下了最重要的民心相通的基础。
1: 是的，经贸融通是两岸融合的核心抓手，闽台经贸合作稳居大陆前列。梁先生，结合新设台企、口岸入境台胞、小三通客流等数据，福建将如何依托特色产业园区深化闽台经贸全方位的融通呢？
0: 自从2023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以来呢，福建省确实建立起了一批特色产业园，比如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等等。那这些园区呢，就像一个个先行先试的小特区啊，已经成为闽台经贸全方位融合的重要的载体。他们呢，一个是可以大幅降低台企落户的门槛，比如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对入驻的马祖企业呢，可以给予5年的厂房租金补贴，有效缓解了台企初创时期的资金压力。第二呢，是可以推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我们还是以这个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为例啊，这个园区呢，其中一部分是依托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的。那目前除了远洋捕捞业之外，还吸引了一批台湾的水产品深加工，包括冷链仓储等企业加盟，这就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链。这样呢，就不仅是某一家企业可以在园区立足，而是可以带动起一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大家可以在这些园区里呢，携手共创一番更大的事业。另外，这些特色园区现在还并不限于传统的制造业，而且还在积极推动两岸呢，在农业、服务业、新兴产业领域呢融合发展。比如福建目前新增了8个台湾农民创业园，重点推进精品果蔬、现代种植等方面的合作。那么一些来自台湾岛内的农业企业家在这些方面呢有技术优长，那我们就通过这种特色的产业园给他们提供舞台，让他们在这落户，他们的企业呢在这可以得到比单纯待在岛内要大10倍、100倍的这种市场机遇。那么这些企业家在融合发展当中受益，他们自然会产生更强烈的我要深化融合的这种主

0: 官能动性，进而呢，他们就更会对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感到深恶痛绝。所以说，这样一批充满活力的特色产业园，不仅能深化闽台的经贸合作，而且更能成为促进两岸沟通融合的重要的桥梁纽带。
1: 是的，宜居安居同城生活是台胞最直观的融合获得感。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从住房保障、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落实台胞同等待遇。那么梁先生，具体将如何完善配套服务，做好台胞登陆的第一家园呢？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规划。那么关于怎么样完善配套服务，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今后五年我们要促进更多的台湾同胞来福建省求学与高质量就业，福建省的高校将会进一步扩大对台招生规模，还会出台政策鼓励福建省的学校啊、医院包括科研机构等单位呢，加大聘用台胞的力度。第二呢，是我们要在福建进一步推动两岸同胞的同等待遇，让台湾同胞在福建买房啊、看病养老都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第三呢，就是要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和金融支持，进一步降低台企在福建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扩大两岸行业标准共通的范围，还要进一步建设好多层次的两岸金融市场。我们知道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在15年前就成立起来了，目前累计展示企业已经有上万家，其中台资企业3700多家，为促进两岸中小微企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呢，福建省还要进一步促进两岸金融产业的互通共融，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
1: 是的，本次推进会强调以文化交融、青年交流融通民心。那么请问梁先生，福建十五五时期将通过哪些举措进一步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增进民族认同呢？
0: 福建省确实已经提出啊，要在十五五期间打造两岸人文交流高地，坚持以情促融。一个呢，就是要深化两岸民间基层交流和宗亲交流，强化血脉纽带。台湾居民有70%都是祖上从福建迁居过去的，那这种宗亲交流一直是闽台交流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未来几年间，福建省要立足宗亲交流，打造闽台一家、中华一体的对台交流合作品牌，那么这当然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推进文化历史溯源，唤起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近年来，福建省加强了对闽台关系档案的整理，加强了对涉台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那么今后五年呢，福建省还会进一步深化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丰富两岸青年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的心灵契合。在未来五年，海峡青年论坛等品牌活动还会更加的完善，更加丰富。福建将会建成两岸流行文化中心，吸引台湾业者在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那么两岸青年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呢，也会更加丰富，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这样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当中啊，就可以让两岸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不断增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认同感。那么说到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呢，我就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然它也不光是在大陆很流行，它在整个全球华人圈可以说都持续引起了热烈反响哈。那么相信有不少台湾听友呢，也关注到了这部电影。它讲的是当年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在电视里，木生、南枝这些潮汕儿女，哪怕生活再艰难，环境再严酷，也要坚持让下一代去背古诗、写汉字。他们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那么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底色。我相信这样的基因底色和民族认同，也同样深深植根于台湾同胞的心中。今天我们要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也需要两岸同胞都有强烈的文化共识和民族认同，需要两岸同胞相向而行。两岸融合发展，这不单是哪一方的事业，而应该是两岸同胞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事业。现在大陆已经在这个方面呢迈出了扎实的步伐，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能够和我们携手同行， 无论走到哪里都

0: 都始终牢记，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共创融合发展的美好明天，也可以共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近日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此外，台陆军司令吕坤修日前表示，计划在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中增设视距外攻击、夜间攻击等科目，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那么，台陆军在无人机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
1: 近年来，台军对无人机领域的重视程度持续升温，台陆军日前更密集实施了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于台南重点验证了沉浸式及投弹式等两型无人机的作战运用能力，对装甲车辆和敌方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台陆军第21炮兵指挥部无人机大队则在宜兰地区组织天马操演，期间首次使用阿尔提乌斯 600M 型巡飞弹实施海上目标实弹射击。那么张先生，台陆军这一连串动作意欲何为？
4: 台军近期频繁举行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战操演，是其加速无人机战力生成、推进所谓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举措。这里的沉浸式无人机通常指 FPV 无人机啊，或者说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投弹式无人机呢，就是对常规的传统的商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进行改造，使其啊可以投放简易弹药。进行这两种无人机的操演训练啊，就是在模仿低成本的消耗战，验证无人机在近岸或者巷战中对装甲目标和掩体的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在地面作战中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能力。而在操演中呢，首次使用的美制阿尔提乌斯 600M 巡飞弹具有较长的巡航时间和海上的巡飞能力，台军试图借此构建对渡海舰船的这种分布式打击链，包括对完成登岛的目标的打击。从它的演练来看呢，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仍然处于战术摸索阶段，将无人机有效融入整个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炮兵、情报、电子战，需要长期的打磨，而非几次实弹打靶演练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3: 是的。那么除了加强无人机与巡飞弹的实弹操演力度，台陆军司令吕坤修近日还在军务汇报时表示，针对台陆军下半年的无人机训测评鉴，指示相关单位发挥创新思维，朝视距外攻击、真攻一体以及夜间攻击等科目方向迈进。那么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台陆军高层为何突然要求增设这些高难度的科目呢？
4: 台陆军官员的这一表态，包括下半年增设高难科目的规划，是台军试图在战术层面摆脱完全被动，强行融入美军所谓地域景象无人机作战构想，进一步强化其不对称作战能力的直接体现。台湾陆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它要弥补传统火力的短板，打造视距外的击杀链。台军长期以来受限于自身装备水平啊，它的基层部队列装的迫击炮啊、榴弹炮啊等传统压制火力的射程普遍比较近，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远程火箭炮和立体的登陆火网，台陆军如果在视距内与解放军交火，极易在开战的初期就被悉数的摧毁，被完全的压制。那么通过引入视距外攻击和真攻一体科目，包括相关的无人机，那么台陆军试图将基层部队的监视、侦察和打击范围从原来的十几公里强行延展至数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外。第二呢，要强化它的夜战能力，寻找在夜间生存的空间。台军人之所以选在此时增设夜间攻击等高难科目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白天的台海战场上，由于缺乏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他的部队难以生存。

0: 台球试图呢利用夜幕作为掩护，进行隐蔽渗透和袭扰，以强化它的生存能力、防御能力。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台媒披露，台陆军下半年能够开展夜间训练，标志着它采购的具备夜视功能的战术无人机已经陆续的完成交付。那么装备到位之后呢，台军当然想将训练科目从简单的白天基础操作拓展到夜间的作战评估。
1: 的确，这些规划听起来像是一回事，但台军往往是口号喊得响，落地总得大打折扣。那么张先生，以台军官兵当前的无人机操作水平，要实施这些高难度的科目，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从会飞到能战，台军还有多远的距离？
0: 首先呢，它会面临体系兼容的挑战。台陆军高官构想的针攻一体和视界外打击啊，不是单兵操作无人机撞击目标那么简单，它需要将无人机捕获的情报实时转化为炮兵或者导弹火力的坐标。台军长久以来呢，它的陆海空三军各行其事，数据链系统呢未能实现全面的下沉。台陆军无人机即便在很远距离上发现了目标，它的情报也很难实时安全的同步给海军，包括空军的相关的作战单元，特别是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基于商用无人机改装的无人机，它无法形成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杀伤链，只能在小范围内共享。其次呢，它的人员素质也难以满足要求。操作传统的步兵武器和操作高技术无人机，对官兵的素质要求有着很大的差别。台军虽然成立了无人系统啊训练指挥部，但基层官兵的整体训练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呢考证啊不等于实战。台军的飞手通过考核获取的往往是民用或者基础级别的操作证照。那么这种在晴朗无干扰环境下进行的安全操纵，与在战场高压、强干扰、夜间瞬息万变环境下的战术应用存在很大的能力差距。如果脱离了制空权、制海权和电磁优势，那么这些无人机在真正的台海冲突中，极易沦为被单方面压制的一次性的玩具啊，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军力对比。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陈卓璇演唱的《如我如你》，这首歌将藏在心底的亲情与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治愈感。作曲舒缓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也是烘托出了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出的是本周的八号新歌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

听到的是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旋律为主，跃动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自如切换，慵懒又洒脱的唱腔，把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具有力量。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9号新歌作品《傲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来自奥日奇愣演唱的《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与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吟唱都饱含治愈力量，歌词藏着他的成长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愣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进温柔唱腔里。继续送出好歌，本周的10号音乐作品，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了《年少心动雨季》，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也是直白，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继续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王菲演唱的《主角》。

Bulgaria!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在舒缓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浓烈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细腻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主角，却又在现实当中身不由己。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李佳薇的演唱《3 AM 牵着你》。

0: 刚刚送出的是李佳薇的演唱三 AM 牵着你，这首歌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融进旋律与字句之中，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刻意煽情却层层递进，暖暖共情，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进隐秘的心动牵挂与爱意。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充满希望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杨丞琳《仰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首先听到了杨丞琳演唱的《仰望》，这也是她的个人专辑《仰望》的同名主打歌。这是用了一年半时间精心录制完成的一张专辑，快慢交错的音乐也是象征着杨丞琳的蜕变。接下来要继续分享郁可唯带来的演唱《如果花》。

郁可唯演唱的《如果花》以凄美却不落俗套的编曲和极具思考启示性的歌词，诠释出了花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歌曲希望借此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以开阔的心态和健康的思维走过当下的困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好歌，听到的是王菀之的演唱《Love Has It All》。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 Love Has It All， 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音乐作品了，也是让人过耳难忘。这首歌的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爱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带来的宝贝请开心。

0: 留一半，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0: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也是让风吹散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

文艺清新的曲调，随性自由的态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飞向星空和月》，这样的旅行团也是让人不得不爱哈。他们的演唱让人瞬间进入用歌声营造的惬意氛围中，让我们忘掉生活当中的一切烦忧。继续来听果味 VC 演唱的《朋友》。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经典老歌朋友陪伴我们走过许多岁月与时光，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果味 VC 也是再现经典，重温当初的那一份感动，同时呢，也是打破原版的风格，融入古典与节奏，配合丝滑的吉他与贝斯，赋予歌曲新的生命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最后来听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会泽下集，
1: 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播出知味，舌尖上的酸涩与清醒。
0: 传承由我来听苏绣大师邹英姿的传承故事。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云南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悬挂着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是200多年前会泽人创造的工程奇迹。
2: 八方浮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会泽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会泽》下集。
3: 每年丰收时节，第12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会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会泽村跑热身。
4: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3: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会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会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会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
1: 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2: 会泽历史文化学者高升堂：
3: 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地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同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汉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桐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 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

0: 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 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

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回望处是天南桐都的人间烟火， 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6月22日至24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知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俗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聚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今天播出知味，舌尖上的酸涩与清醒。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眼下正值江南梅雨季，气温高，空气潮湿闷热，皮肤上总是黏黏的感觉。
1: 在北方人的心中，秀丽的江南是小桥流水，是诗和远方。而对于身处江南的人来说，最为烟雨朦胧的六月的确是诗和远方。这里的诗是湿润的诗。长达一个月左右持续降雨，造就了我们口中的梅雨季，加上夏日暑气，让锦绣江南一言不合就化身成了蒸笼。
0: 为了度过梅雨季中这段湿热而漫长的时光，江南人创造了很多雨季限定的风味，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梅干菜。这个梅既可以写作梅雨的梅，又有人说是发霉的霉。梅干菜几乎不单吃，与它常常搭配出现的一道菜肴是梅干菜扣肉，来通过一段介绍做个了解。
2: 梅干菜扣肉，传统绍兴菜中经久不衰的一道。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捞出切块，加绍兴酱油炖煮至七成熟，切碎的梅干菜用猪板油翻炒，加入少许白糖，既平衡咸味。

0: 甘香的梅干菜滋味互渗，彼此成就。两个小时后，美味出锅，梅干菜早已被肉汁浸润，乌亮甘醇，五花肉也被咸鲜俘获，每一口都咸香绵糯，回味悠长。一口梅干菜凝聚着绍兴人最朴实的幸福。
1: 端上桌的梅干菜扣肉闪耀着焦糖般耀眼的颜色，光看着就充满了食欲。在这道菜里，大荤不再是主角，梅干菜和肉没有主次，而是同等对待。油滋滋的扣肉被梅干菜驯化，肥处不腻，绵软的质感入口即化，瘦处不柴，肉中间的鲜味泛着梅干菜带来的丝丝缕缕的鲜甜。而梅干菜也不甘落后，吸满肉汁，泛着锃亮乌黑的油光，与先前枯槁的外形判若云泥，吃起来则是香润可口，脆生生的，一改腌菜干涩的刻板印象，也是人类与自然在梅雨时节碰撞出的美好。
2: 从立夏过后，江南的梅子就开始成熟。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香雪海，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很多游客前来采摘，并在现场制作青梅酒，先用清水洗净，一颗颗仔细擦干，放到罐子里，铺一层青梅，放一层冰糖，最后浇上高度白酒密封，一罐青梅酒就制作完成，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喝了。游客陈小姐：
3: 我以前在小说里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青梅酒这个东西，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香雪海景区，有工作人员来指导我做青梅酒，那我感觉这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2: 除了泡酒，不少游客还会将青梅带回家制作脆梅，也是一件雅事。苏州光福香雪海景区工作人员孟雨：
4: 比如说苏式话梅和广式话梅其实都是以青梅为原料，然后最熟的梅子呢叫黄熟梅，它做的梅浆呢可以腌制桂花，可以让桂花3到5年不坏，所以在清末汉初的时候呢，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呢就已经开始种植梅花。
1: 梅最早走入文明的印记就是从它的果实开始，人生五味，酸字当首。早在西周以前，醋尚未走上先民的灶台，梅果便成了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若作禾羹，耳为盐梅。盐和梅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品，不仅仅是酿酒，梅的果实还可以入菜、制药、熬汤。
2: 如前所提，黄梅时节家家雨，梅雨季也正是梅子成熟之时。每年的梅雨时节正是青梅转黄之时，此时的梅子褪去涩味，中和酸甜，肉厚多汁，用来煮酒，酒香中夹杂了梅子的清香，用来酿酒，则酒中富含梅子的酸爽，在食欲不振的夏日里足以唤醒迟钝的味蕾，也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
5: 这颜色看着好好看哦。
6: 对
5: 啊，闻到香味了。
7: 来，干杯。非常不错。哎呀，
8: 酸酸甜甜的。
9: 初夏时节，南京丽水的万亩梅林硕果累累，当枝头青翠的梅果褪去生涩，变得饱满圆润，便是丽水人向亲友发出邀约的信号。
10: 家乡的酒就是好喝啊。
9: 余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数十余年。
10: 那个梅字来下酒，这个叫青梅煮酒。
9: 笔尖落下，未干的墨痕在古与今梅花盛开的两岸搭建成桥。
10: 上次在朋友家喝了青梅酒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曹操，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1800多年前的曹孟德写一封信。

0: 孟德明公军舰。
1: 立夏眉清，遥想明公青梅煮酒之慨，天下英雄唯使君欲操耳。明公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贤之心，累累可见。今海晏河清，建业上翔云集，

0: 独特风味，来通过一段纪录片了解一下。
1: 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沂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干裂。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2: 水八仙这道菜精选莲藕的脆嫩、荸荠的清甜、菱角的粉糯、芡实的软糯，将这些水中鲜物汇聚一盘，每一口都饱含着江南夏日的馈赠，让人仿佛置身于碧波荡漾的荷塘边，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
0: 一场梅雨季藏着江南独有的时节风物，一碟油润鲜香的梅干菜扣肉，一罐清冽酸甜的青梅酒，一盘清爽鲜灵的水八仙，都是江南人与潮湿盛夏温柔相处的智慧。愿我们都能在时令美食里体味黄梅雨季独有的人间烟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江苏苏州自古就是丝绸之府，而苏州的镇湖有着2000多年的刺绣史，一架绣绷，十指春风，这充满诗意的图景是千百年来苏州镇湖女儿们的日常。
1: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苏州镇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勤劳而又优秀的绣娘，邹英姿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她用一根根丝线串联起了传统与当下，用坚守和创新让古老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苏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0: 今天的传承由我就来听听国家级非遗苏绣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的故事，以针为笔，锦绣时代。
2: 100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克林针、平针绣等10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苏绣作品《瑞鸽百年》，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而他有一幅竹石图，更是集中呈现了他对苏绣技法的独特理解与大胆创新。
3: 虽然它篇幅不大，但是一个大胆的既传承又创新的一个作品。我们讲的就是工艺，工艺嘛，它是工在前，艺在后。苏绣的特点是叫精细雅洁，在竹石图里边，大家完全可以来体味到这些精彩的针法如何来运用的。我们苏绣里边的40种针法，它们各有千秋。比如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创造发明专利的针法叫滴滴绣，是用针尖来点出来的一个针法，那它会出现一种迷离状呼吸感，它时而疏时而密，时而紧时而松。
2: 从江南水乡的绣绷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绷，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绷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3: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2: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3: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2: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3: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 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2: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3: 莫高窟的、橘岭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 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2: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
4: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2: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百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3: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2: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3: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2: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3: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2: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3: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2: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不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3: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下面那个金刚部分。
2: 缠绕系列展现了邹英姿作为艺术家的自由心灵，作品源于他在冬日树林中的摄影，光秃的枝干在他心中化作了

0: 了绚烂的色彩。作品《春分》是一次大胆的突破，邹英姿将太湖边的泥土与她刺绣时剪下的线头混合，绣出了一片大地，一颗象征生命的米粒正在破土。作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体现了邹英姿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九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2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2: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尚刚：
3: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艺术的想象力，他把这个刺绣从手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了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的，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这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她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她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4: 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5: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就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3: 我是于洋。最近一段时间，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2: 戏好看，戏外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如今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舍利，是日夜弦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甘科涵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亲外甥呢，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6: 一二三，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

0: 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0: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2: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3: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4: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0: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5: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6: 可以看一下花彩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1: 那是挡雨的吗？
6: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1: 哦，
6: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这个地方。
0: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一群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
1: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5: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7: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我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1: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7: 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 扮上杨门一将
8: 了
7: 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8: 好，
7: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8: 可以。
7: 好，
1: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装，当回角儿。
9: 慢，
10: 啊，哎，对对对，
9: 走，
10: 好多了，
9: 哎，对，好，走。哎，反了，
11: 完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
1: 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0: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1: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贼，
0: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1: 爸，
9: 大，
1: 大。
0: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2: 梦里的草黄黄映出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登陆，用闽南语歌传唱两岸情。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邀您走进福建五夫，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六月中旬，第二届血脉同源和乐乡情合唱音乐交流会在漳州市襄城区林语堂纪念馆举行。台胞蒋彩玲所在的金门县安琪丽莎合唱团带来的《月光小夜曲》《浮生若梦》等歌曲。
5: 在台北长大的蒋彩玲，父亲呢祖籍浙江，母亲祖籍闽南。蒋彩玲说，当时呢她妈妈差点要把她送去唱歌仔戏，爸爸呢想把她送去京剧学校。那如今身为金门县安琪丽莎合唱团团长的他，奔波在台湾和福建两地。
4: 两岸心连心是蒋彩玲登陆来主唱的第一首闽南语歌曲，在两岸同名村等交流活动中被广为传唱。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用歌声传递两岸相融的温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助力闽南文化传承发展。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停留在福建，来到五夫镇打卡。五夫镇呢，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的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当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4: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福建五夫。
6: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7: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8: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

0: 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1: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重绳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2: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3: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样子，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1: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4: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5: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港籍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4: 这三样东西
5: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1: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夫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5: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1: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夫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6: 你们的咖啡好了，拿吧。
7: 谢谢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6: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1: 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2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 形成。

0: 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彭联同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联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夫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夫镇自己的风格。五夫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夫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花处的方门，就进入了吉西坊。吉西坊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吉西坊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2: 六柱五间，七楼四，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3: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 何华义林子炖档，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炎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4: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4: 汉服、
1: 宋景、
4: 雅乐、
1: 园林，
4: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建窑是中国宋代的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孙建金呢，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他呢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2: 他的多件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此外，他还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给女儿和诸多弟子。
11: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呢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新，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3: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14: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3: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4: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13: 孙棣

0: 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1: 我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位都有微妙的差别。
0: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2: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2: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2: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2: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2: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 四川的记忆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清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2: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2: 我是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右的地方，哎，还有更漂亮。

0: 到1993年，孙建清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药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煤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五集，不动明王动巴掌。不动明王赵无极的突然出现，让史莱克七小怪和叶知秋之间的鏖战突然中断。
9: 都给我回去睡觉。
0: 赵无极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了。
9: 等一下。
0: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9: 什么事？你是那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这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
0: 赵无极是什么人啊？想当初他可是魂师界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一类，但也是相当恐怖的人物。面对一个五十几级的魂师，他自然不会将对方放在眼里。赵无极和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弗兰德都是孤傲之辈，在这方面戴沐白的性格和他们是最像的。
9: 你
0: 叶知秋大怒，也不再辩驳，大步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明显不打算善罢甘休。赵无极转过身，朝着聚拢在自己身边的七名少年说道：
9: 你们是真够废物的，连这家伙都搞不定，等回学院我再收拾你们。
0: 胖子好心提醒道：
10: 哎，赵老师，你看你看，他来了。
0: 赵无极冷哼一声：
9: 少废话，滚回去睡觉。
0: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过身来。此时全身冒着森然寒气的叶知秋正好来到了近前。哼，赵无极一脸倨傲。
9: 大家用实力说话好了。
0: 赵无极也不使用武魂附体，右手抬起，一巴掌就朝着叶知秋拍过去了。此时叶知秋已经彻底被激怒，玄水冰封全力释放，强烈的寒意袭向赵无极。同时叶知秋身体翻转，用龟甲去挡赵无极的手掌。他心中暗想：你也太自大了，连武魂都不用，就算你的魂力在我之上，我也要让你吃个大亏。不过可惜啊，吃亏的并不是赵无极。之前给唐三等人带来不少麻烦的玄水冰封到了赵无极身上，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下一秒，叶知秋的身体腾云驾雾一般被赵无极一巴掌抽出去了，龟壳上出现一大片裂痕，足足飞出去十多米才重重地摔在地上。赵无极向叶知秋的方向丢出去一个不屑的眼神，这才转身带着学员们朝酒店走去。
9: 我的壳裂了，我的，哎呦！
0: 赵无极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
9: 哼，不使用武魂抽人的感觉，果然不错，难怪。”哼，
2: 早在戴沐白他们挑衅苍辉学院的时候，赵无极就在楼上看到了。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想让这些孩子在实战中多练习多配合，但是后来他看到唐三他们围攻叶知秋，不知道为什么他立刻就想起了不久之前自己被痛揍的情景，一时间手痒没忍住就走了出来。只是他也没有想到叶知秋竟然这么不禁打，一巴掌就拍飞了。当然真正的原因呢，赵无极也不是不明白，对方用的防御技能是第一魂环的，最后两个千年魂环的技能都还没有使用。不过一巴掌就将叶知秋拍飞了，他也没心情再和这种实力比自己弱得多的对手纠缠了。叶知秋在众多学员的搀扶下勉强爬了起来，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背后宛如压着一座大山一般，有些喘不过气来，心中也不禁骇然。对于自己的防御力他再清楚不过了，对方连武魂都没有使用，随手一掌竟然能伤到自己。就算对手是一名力量型魂师，这实力差距也绝对不会低于15级。一想到对方的魂师等级，叶知秋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怨毒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才带着一干学员灰溜溜地走了。其中那名女学员在临走的时候还特意朝戴沐白看了一眼。奥斯卡脸上有胡子，唐三的相貌又不算出众，戴沐白的邪眸显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至于胖子嘛，他一向是被女孩子直接忽略的角色。当然了，戴沐白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学员。
9: 赵无极一边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们几个真是给我丢人，这次先记着，看来回去以后我要给你们进行特训了。唐三几人面面相觑，都没有反驳什么，脸上反而都挂着几分笑意。赵无极这明显是在护短呢，怕他们出事却又不肯明说。20-30级的魂师和50几级的魂师对战，还没有落到下风，已经相当不错了，怎么着呢也算不上丢人啊。更何况唐三他们几个里面最大的才15岁而已。赵无极的目光突然转移到了宁荣荣身上。
5: 刚才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武魂辅助大家呀？
9: 宁荣荣大眼睛眨了眨。
2: 那时候不合适，没有人知道我是七宝琉璃宗的。关键时刻我再发动武魂的话，效果会更好，更具有突然性。
9: 其他人都向宁荣荣投去疑惑的目光，唐三却点了点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效果会更好。如果沐白在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力量和速度突然增加30%，恐怕那个玄龟魂王也要吃亏。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点了点头。
5: 你们要记住，你们七个人既然都进了史莱克学院，那就是一个整体。你们都是学院的小怪物，以后对外可以称为史莱克七怪，彼此要相互帮助。以你们的天赋，如果再有良好的配合，战胜比自己强大一些的魂师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7: 是，
11: 赵
7: 老师。
9: 在众多平民艳羡的眼神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回到了酒店。
2: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赵无极就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

0: 唐三倒是无所谓，他每天都起得很早，早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奥斯卡这样嗜睡的，就有些痛苦了，以至于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睡眼朦胧的。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天渐渐地亮了。唐三虽然每天都会看到这一幕，但无论重复多少次，那种光明出现带来的感觉依旧会令他内心为之震撼。太阳的光芒将黑暗驱散，代表着新的一天已经来临。出了小镇，众人加速前行。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众人全力赶路，最兴奋的自然是即将得到自己第三个魂环的奥斯卡。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第三个魂环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效果。他也知道不用自己提醒，赵无极也一定会带着大家至少猎杀一头普通点的千年魂兽给他。星斗大森林坐落于天斗帝国正南方，森林横跨两大帝国，由于魂兽众多，这里也是两国国界最不明显的地方。从地图上来看，星斗大森林大部分面积在星罗帝国境内，当然了，天斗帝国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的。作为三大野生魂兽聚居地之一，这里自然是魂师最希望能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他们就要进阶了。走进森林之后，那遮天蔽日的大树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森林的亘古久远。
1: 远远的，唐三隐约感觉到阵阵清气从正面吹拂而来，那带着植物清香的味道沁人心脾。唐三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全身36000个毛孔仿佛全部舒展开来似的，那种舒爽的感觉难以言喻。唐三运起紫金魔瞳极目远眺，他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看上去是如此震撼，那令人舒适的清气就是由此而来。终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面前，高大的树木至少超过20米，这还只是最外围的，茂密的森林根本没有路径，树影重重，看不到其中真实的景象。来到森林前，空气变得更加令人舒适了，仿佛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似的，清爽的感觉带着湿润的泥土芳香不断刺激着众人的嗅觉。赵无极老师开口了，
2: 全都停下。
1: 众人停下脚步，此时大家都已经走累了，尤其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作为辅助系魂师，他们的身体素质虽然也还不错，但终究不能和唐三、戴沐白他们相比。奥斯卡低声吟唱着他那奇怪的咒语，递给每人一根香肠。经过这几天的磨合，大家对他的香肠已经不再反感。香肠入腹，化为滚滚热流，恢复着众人的体能，大家的情绪都重又变得高昂起来。这个时候，赵无极严肃地看着面前七名学员，
2: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星斗大森林可不是国家圈养魂兽那种地方，这里面的魂兽都是极为危险，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千年甚至万年级别的魂兽攻击，因此进入森林之后，你们要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宁荣荣、奥斯卡，你们两个更要贴身跟着我，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易攻击魂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1: 奥斯卡飞快地吟唱着咒语，一会儿的功夫，手中多出了一大把香肠和腊肠，他递给每人一根香肠一根腊肠。
5: 我的香肠和腊肠在空气中能够维持12个时辰的活力，香肠可以冲击治愈伤痛，腊肠的主要作用是解毒。
1: 众人纷纷接过，小心地收在身上，他们明白奥斯卡这是怕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来不及把香肠给他们，这才预先准备好一些。赵无极见面前七个少年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才一挥手
2: 出发。
1: 这一次赵无极让戴沐白和唐三走在前头，他亲自断后。

0: 进入星斗大森林后，最兴奋的就是小五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看得赵无极是直皱眉头，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星斗大森林内地形非常复杂，森林里根本就没有路，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戴沐白身上。戴沐白武魂附体，虎掌上的利刃弹开，双掌挥舞，将前行中的荆棘割裂，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前进的速度。唐三紧跟在戴沐白身后，充分调动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对人类极为憎恶。在星斗大森林里最可怕的事是遇到一群实力超强的野生魂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魂师本人实力惊人，否则很难抵挡。所以大师千叮咛万嘱咐，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栖居地，一定要万分小心，否则的话很可能就会迎来灭顶之灾。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学习，其实并不是让他来学习什么东西的，史莱克学院能教的，大师又怎么能教不了呢？只是大师自身实力有限，虽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唐三到了三十级以后，他就没有能力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三十级魂师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属性好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到野生魂兽聚居地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而且是一群魂兽。
1: 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停止了前进。这群魂兽是唐三先发现的，这是一群啮齿鼬。这种魂兽身材不大，攻击力也不算很强，但他们的牙齿非常厉害，能够咬穿钢板。唐三一只手拉住戴沐白，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示意没有危险。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知识，唐三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是一群十年魂兽而已。啮齿鼬的嗅觉很灵敏，显然也发现唐三他们了，但这群啮齿鼬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唐三向侧面指了指，戴沐白心领神会，朝着侧面继续披荆斩棘，为大家开路。戴沐白一边向前走，一边低声问唐三，
2: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啊？刚才那些啮齿鼬实力又不强，杀掉就是了。
1: 唐三微笑道，他们对我们又没有威胁，何必下杀手呢？要是所有魂师都这样的话，多年以后这森林里还能有魂兽吗？更何况我的老师说过，在野生魂兽森林中，就算遇到了低等魂兽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血腥味和声响很有可能将强大的魂兽引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2: 戴沐白听罢心悦诚服，小三，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长者。
1: 唐三想起大师来，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强大吗？大师和这两个字还靠不上，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星斗大森林实在是太茂密了，简直就是遮天蔽日，想在森林里看到阳光都不容易。众人走了大约一个时辰，此时到了中午时分。这一个时辰以来，他们遇到了不少魂兽，但大都是十年和百年的。遇到魂兽，他们大都避开，并没有和魂兽发生冲突。偶尔有些不开眼的魂兽上来送死，戴沐白用他的虎掌直接就解决了。当然，他也听了唐三的意见，并没有杀死这些魂兽，只是将他们赶跑或者打晕。
2: 赵无极这时说，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0: 戴沐白将周围的荆棘清扫了一圈，弄出一块近百平米的空地，众人靠着树木坐下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奥斯卡自然又贡献出他的香肠。这个时候，大家也没心情去感受什么好吃不好吃，吃着奥斯卡的香肠，喝着随身携带的饮水，倒也轻松自在。这里属于星斗大森林外围，高级魂兽并不多，相对安全。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奥斯卡猎杀一只合适的千年魂兽，这就需要深入到森林里面才行，而越到里面就越危险。因此，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整，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十分必要。小五靠在唐三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进入森林的时候还兴高采烈的小五，在第一次遇到魂兽之后就显得没精打采的，似乎有什么心事。唐三找机会问过他，但小五总说自己没事。大家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突然，唐三和赵无极的目光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投了过去。
3: 嗯，
0: 赵无极大声喝道：“
3: 全体戒备！”
0: 唐三和戴沐白率先挡在了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小五、朱竹清和胖子则守护在旁边。第一时间，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赵无极沉声下令：“
3: 竹青，看看是什么。”
0: 朱竹青悄然飞身而起，手上利爪弹出，如履平地一般飞快地攀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哪怕在夜晚也不例外。很快，朱竹青清冷的声音从树上传来，似乎是一条会飞的蛇，只是它飞得不高，它的头上有一个肉冠，看上去比头还要大，鲜红如血，它的尾巴比较特殊，呈扇形。赵无极眼睛一亮，
3: 哦，是凤尾机关蛇，这种魂兽可是相当少见，它头顶上的肉冠有很多奇妙的作用。奥斯卡，你有福了，就是不知道这条凤尾机关蛇是多少年的，但愿是条千年的。竹青，盯住它，一有变化立刻向我汇报。
0: 是，他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速度很快，不过他的身体似乎有些掌握不好平衡。唐三突然问道：
2: 这条凤尾机关蛇有多长？翅膀是什么颜色？
0: 翅膀是淡红色，长度大概在6米到8米之间。
2: 这是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淡红色的翅膀是它有千年修为的标志。从身长来看，6米到8米应该是1300年到1800年之间的修为。小奥，正适合你。凤尾机关蛇本身无毒，是少见的强大无毒蛇，它以身体缠绕敌人令其窒息为攻击手段，攻击方法单一但速度奇快，它的机关中储存着各种养分，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赋予它瞬间增加速度的效果。小奥，如果你获得了这个魂环，那么你的下一个魂技就应该和速度有关，不论是辅助提升速度还是给你自己附加速度，总之大有益处。凤尾机关蛇本身攻击力并不是很强，因此千年以上的很少见，这次你运气真好。
0: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顿时亮了起来。
4: 小三，你就是咱们武魂界的百科全书啊。
1: 不只是奥斯卡，除了小五以外，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露出钦佩的神情。要知道，魂兽就像武魂一样千奇百怪，年份和级别更是不容易判断，唐三仅仅是听了朱竹清的话就能如此准确地做出判断，将这种魂兽的具体情况全都说出来，可见唐三对武魂是多么了解，这是连赵无极也做不到的。唐三腼腆地一笑，这都是老师的功劳。与其说唐三是百科全书，倒不如说大师才是。大师对于武魂的各方面研究早已炉火纯青，身为大师的弟子，唐三除了自身实力不弱以外，在理论知识上足以成为任何学院的一名老师。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3: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捕捉才最容易呢？
1: 听到赵无极的问话，唐三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念之间，动情一场。我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王二浪的一首《项羽》，极简的吉他伴奏呢，也是凸显了王二浪的嗓音魅力。歌词里的忘了与记住形成强烈的对比，会让我们感受在爱情之中舍不得却又抓不住的心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段奥娟和王啸坤合作的一首《最后的爱人》。那歌曲呢，深情而动人，通过非常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执着的追求。段奥娟纯净的嗓音和王啸坤磁性的声线交织在一起，会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之中的甜蜜与苦涩，坚定与无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等你》。

一首朦胧而柔情的《看着月亮想你》，这首歌呢，真的是刘雨昕非常少尝试的风格哈。相比以往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细腻的情感。歌曲之中的基调透露出淡淡的忧郁和无尽的思念，营造出了一种静谧而浪漫的氛围。即便是在冷寂的夜空之中，也能被这种娓娓道来的歌声温暖心房。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演唱《蜜语》。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的演唱《爱者》，在音乐风格上呢，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旋律非常的优美动听，编曲非常的精致细腻。歌曲之中呢，既有激昂的高亢部分，也有温柔的低吟浅唱，使整首歌的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整首歌的歌词深刻而且细腻，通过具象化的语言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和苦涩，坚持与挣扎。这首歌呢，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情书，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之中感受到爱情的真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一念之间，动情一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演唱的《想念你》。如果想念在心底难以言说，不如就把它唱成歌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叶炫清的演唱《一念》。那这首歌的编曲呢，细腻精致，电子音乐元素的加入为整首歌增添了现代感，使整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朵哈。那同时呢，又不失古典的韵味，会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之中感受到情感的起伏与变化。整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也是通过非常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情感交织的画面。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谢谢你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演唱《故事无声》。张栋梁用非常温暖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故事和隐秘却细腻的情感。而这种没有说出口的爱意，在岁月中沉淀，也愈发的深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要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念之间，动情一场。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爱是唯一的选择》。

为我们带来美好与力量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演唱《你的童话》。徐佳莹以温柔细腻的嗓音传达了坚定而深情的爱意，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之中的美好与坚持。继续来听歌，下面即将听到的是李克勤演唱的《舍得》。李克勤呢，用歌声告诉我们，学会珍惜与放下，才能够真正的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张靓颖的《我好想现在就把你忘了》，用尽全力说出分手，却不肯迈出一步，是张靓颖的心底呼喊，也是我们在情感里倔强骄傲，但是又脆弱易碎的真实写照。愿我们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挣脱过往，坚决勇敢，重获新生。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梅兰竹菊被称为花中的四君子，他们是中国人感悟玉质的象征，各具各的特色。此刻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两岸歌声之中梅兰竹菊四君子。首先为你送上的歌是来自萌萌哒天团带来的一首《梅兰竹菊》。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姜育恒的演唱徐缓深情，又充满了古典的忧伤。我们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裁缝铺唐伯虎与中国潮音共同带来的一首《新梅花三弄》，中西结合，古今交融的改编，保留了原作的旋律感和回味感，让人觉得如坠迷。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陈彼得演唱的一首《一剪梅》，别具风味的歌唱，朴素之中透着忧伤，仿佛是沧桑之后的感悟，更是浮华之后的淡然。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珍妮，《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兰花酿》，整首歌曲调柔和，有古风古韵的色彩，前奏呢也是直接引人入境，仿佛听歌的同时能够闻到一片兰花的香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排骨教主演唱的一首《兰花弄》。

刚刚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幽兰操》。廖昌永的歌声如兰花之般淡雅坚毅，推动着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慢慢的展开，营造出了极美的意境。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巍演唱的一首《空谷幽兰》。这首歌充满了禅意和古韵，写出了幽兰生于深谷，一世而独立的境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竹林》。好妹妹的歌声如同时光里的一片竹林，竹林里长满了成长的回忆。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要听到的歌《深竹院》。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颖的演唱《竹林饮虎》。整首歌之中呢，竹林与虎是最鲜明的意象，虎象征着勇气，竹林象征着洒脱的心境，正是这样的一首歌想要传递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一首唯美而引人惆怅的歌曲，令人为之心动和心碎。

候听到的是来自齐豫演唱的《菊叹》，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逸。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首播的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

0: 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留言，一同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嗯，暑期到了，这个气温呢也是明显升高了哈。
0: 没错，
1: 很多人呢也是出现了一种上蒸下煮的体感哈。
0: 哎，
1: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日，有朋友就说呢，哎呀，一刻都不想出门，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焊在空调房里。
0: 确实，你看室外大家喜欢这样形容啊，
1: 嗯，
0: 那可是铁板烧，
1: 嗯，
0: 室内的才是避暑圣地。那么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啊，我发现不管是特种兵式的旅游的大学生，还是带娃的家长们，
1: 嗯，
0: 暑假都越来越热衷于选择一个地方，那就是博物馆了。
1: 对，
0: 毕竟那个里面啊，可是集20度的恒温、免费参观和高颜值于一体的夏日白月光了。
1: 没错，其实现在不少博物馆呢也是与时俱进，根据游客的喜好呢，
0: 嗯，
1: 是上新了不少旅游的体验项目，成为游客心中的网红博物馆。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在这个博物馆热的夏天，你去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呢？到底是哪个瞬间拿捏了你？
0: 哎，是说哪儿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嗯，
0: 太震撼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接下来我们一一来说一说啊。比如呢，站在三星堆的巨大的青铜面具之前，哎，你想象一下那种穿越的神秘感，直接把您给锁住了。还是说你其实是一个颜控，或者是一个吃货，是不是那些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给勾了魂呢？
1: 嗯，比如说像之前爆火的马踏飞燕玩偶，还有精美的凤冠冰箱贴，
0: 哎，
1: 是不是让你一边喊着要剁手，那但是一边又诚实的掏空了腰包哈？那么现在的博物馆真的是太卷了，
0: 没错，
1: 有的搞剧本杀，有的搞夜游，甚至还能在里面喝下午茶呢。
0: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时间就已经到了，
1: 嗯，
0: 请各位趣宝呢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博物馆旅游热，哪一刻让您觉得博物馆之行值了，
1: 嗯，
0: 是为了看一眼真迹，还是买到了一个心仪的文创周边呢？好了，
1: 嗯，
0: 快来给大家聊一聊您种草的那些环节吧。
1: 嗯，那么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0: 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qlx@cctv.com。
1: 嗯，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0: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将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美丽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看美丽草原，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
1: 好吃不停嘴的卖灶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品尝好吃上头的须臾牛肉。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和趣宝们去探访宝藏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还有临淄的足球博物馆。
1: 好了，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嗯，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哈。那么我先问白强，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内蒙古，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0: 哎呀，会想到什么草原啊，
1: 嗯，蓝天白云，
0: 是还有牛羊肉，对不对？
1: 对，嗯，
0: 其实我相信这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了。
1: 没错，
0: 但是呢，哎，我想告诉书以及我们的趣宝们，
1: 嗯，
0: 在内蒙古高原的南部啊，有一座城市呢，叫做鄂尔多斯。
1: 嗯，
0: 但是刚才我和书以形容的那三个词啊，我觉得用在这里啊都不够用。 用。它不仅在网友的口中啊叫做扬眉吐气，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扬眉吐气啊。就是拥有羊绒啊、煤炭啊、稀土啊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宝藏城市。我们也会发现啊，鄂尔多斯呢更是一座被长生天眷顾的花园城市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鄂尔多斯啊，它这个名字呢本身就是藏着玄机的。
0: 是的，
1: 它源自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众多的宫殿。光听这个名字，您就能够感觉到一股来自草原的贵气和辽阔。
0: 没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啊，一起走进鄂尔多斯，去解开这座城市名字背后的密码吧。
4: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夏天是内蒙古草原最绿的季节，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逛一逛草原，逛一逛这的沙漠，看一看这的人文景观。那么讲到鄂尔多斯呢，大家会想到它是内蒙古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温暖之城，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这儿有丰富的煤炭啊、天然气等等。同时呢，它处于黄河几字湾腹地，其中的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呢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鄂尔多斯呢，它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它是蒙古语，那汉语的意思呢叫做众多的宫殿。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多成片的宫殿的建筑群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那这跟它的历史有关啊。在1227年的时候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在伐西夏途中病逝了。按照蒙古族的传统呢，他的遗体应该被秘密安葬，但是代表他灵魂的这个宫帐还有他的遗物呢应该交由他最忠诚的一个部队守护，蒙古语呢称为鄂尔多斯啊。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称呢，最早它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这个宫帐的卫士或者叫守护宫殿的人们。那他去世以后呢，这支军队或者卫士啊并没有解散，而是负担起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这个神圣使命的。他们的身份从这个一个军事护卫转为祭祀的守护者。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呢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这一段守护与信仰的千年传承的这个意思啊。
1: 鄂尔多斯这四个字呢，不只是刻在地图上的名字，而是一支军队用800年的时光写出的守护誓言。从金戈铁马的护卫到守陵人，这种忠诚确实是令人动容。
0: 是的，你看这种守

0: 是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精神图腾，它坐落在辽阔的草原上，八座白色的宫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呢是随时准备跟着一代天骄的英魂驰骋天涯。
1: 是的，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台湾同胞啊，对成吉思汗的了解都是来源于历史课本的，但是当大家真正站在灵前啊，那种一代天骄横跨欧亚大陆的磅礴气势，会瞬间呢击碎书本的隔阂，变得是可感了。
0: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走进这片圣地，去看看这那神秘的八白宫，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英雄气概。
2: 所以当我们了解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名称的意思之后呢，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景点一定是成吉思汗陵嘛。那成吉思汗陵呢，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由于蒙古族盛行这个密葬的习俗啊，成吉思汗真正的埋葬地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么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成吉思汗的遗物呢被存放在白色的毡帐里面，象征灵魂永驻。那么这座陵寝呢便承载了世代蒙古族人民对这个英雄的崇敬还有追思。那了解成吉思汗陵呢，还要从这个八白宫讲起，就是八个白色的宫，蒙古语呢叫做乃蛮察干鄂尔多，意思就是八座白色的宫帐，它是供奉这个成吉思汗灵魂还有他遗物的啊，八个白色的毡帐的总称啊，它类似于我们汉族的这个太庙或者祖祠。那么由于成吉思汗去世后呢，蒙古族人们呢留下他的神灵与画像呢还有部分遗物一起供奉在这个宫帐里面，这个是八白宫的起源。那么今天的八白宫呢，指的也就是这八组圣物，像成吉思汗还有他正妻的灵位啊，侧妃的灵位，还有他们的遗物，还有他使用过的弓箭，还有这个奶桶啊，奶桶象征乳汁和丰饶，还有鞍辔象征坐骑和征战，还有这个白骏马的灵位，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那这一些圣物呢被蒙古族人民视为有这个神秘力量的精神寄托。那在早期呢，这个蒙古帝国还有元朝时期，这八白宫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像在漠北的哈拉和林，还有元上都、元大都这些地方呢都曾经建有八白宫。那到了15世纪呢，守护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队从蒙古高原进驻到河套地区，八白宫也随之迁入，这个是鄂尔多斯，我们刚才讲过的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的由来。那么到了清朝呢，设立了达尔扈特五百户，专门负责这个守陵祭祀，他们享有免除兵役还有赋税的特权。那再到后来呢，到了1939年，因为抗日战争啊，八白宫圣物西迁，那么到了1954年呢，重新回到伊金霍洛草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新的成吉思汗陵落成，将八白宫等20多件圣物集中安放，结束了八白宫原来分散祭祀的历史啊。那我们到了成吉思汗陵呢，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呢是由3区2到8景组成，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蒙古族同胞精神的象征啊。还有个事儿不得不提，除了作为蒙古同胞精神的象征，成吉思汗陵呢也是国家级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可以说是对台交流的重要平台。那么它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荣获这个殊荣的地点了。那这是在2018年，成陵呢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湾同胞到了鄂尔多斯，一定要来我们成陵走走看看。
0: 哎呀，听这个小杨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鄂尔多斯这趟行程是直接拉满了哈。
1: 是的。
0: 那么一边是扬眉吐气的硬核实力，那么一边呢是八白宫近千年的守护，这哪里是旅游啊，简直就是给自己的精神去充电嘛。
1: 哎，你看特别是成吉思汗陵啊，那是咱们两岸同胞共同的英雄打卡点。
0: 嗯，
1: 下次咱们再去鄂尔多斯的时候啊，去宝们啊，一定要记得去这个成吉思汗陵转一转，感受一下民族文化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腾格尔演唱的《天堂》。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博物馆旅游热，是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博物馆之行值了？是为了看一眼真迹，还是为了买到一个心仪的文创周边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就说，上周和同学逛了逛省博，在金代铜作龙展柜前站了好久，指尖隔着玻璃清触光影，忽然读懂了千年风霜里的东北古韵，那瞬间的震撼至今是留在心底，
3: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他说啊，一边游玩古迹，一边记录生活，所以啊，游历博物馆其实啊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交流，也是前瞻未来的文化底蕴。他说，我爱见证与文物相关的文创，例如什么冰箱贴啊，就是不一样的回忆了。
2: 对，冰城小杨子还提到了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呢，他是最爱这个沉思罗汉系列的文创，因为呢表情生动传神，被戏称为无语佛，兼具了趣味与文化底蕴。钥匙扣呀，冰箱贴还有盲盒等周边设计呢是非常的巧妙，将传统的瓷艺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是极具纪念意义的收藏佳品。
3: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类文创啊，就是把文化元素啊融入到日常的物件当中，实用性特别的强。哎，你看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什么糖葡萄花纹的这个镂空香囊啊，在最近卖得非常的好，还有敦煌研究院的心经折叠的这个书灯啊，点亮既能照亮我们的生活，还能透出心经的全文，哎，氛围感真的是非常十足啊。
2: 对，所以那个还有一个趣宝呢，还提到了说，在展厅里看见一块展板，写着1500年过去，注视过这些佛像的人都成了雕塑的一部分，瞬间呢就被戳中了。原来呢，我站在这里看文物的这一刻，也成为了和历史交汇的一部分。这种奇妙的共鸣感，什么都换不来。
3: 是，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鄂尔多斯这座城市啊，很多人对于大草原也有自己的深刻感受。小顺鸭就说啊，辽阔自由苍茫。

0: 没，而草一直铺就的太阳往下落的地方呢，仿佛世界只剩下两种颜色，那就是蓝和绿。这个画面感多美啊。
1: 对，那么关于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更多的趣宝们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哈。
0: 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马上走入到我们今天的埋造嘴巴带路单元。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
3: 埋葬，
2: 吃货的天堂。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单元。那么俗话说得好啊，无肉不欢。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如果说猪肉是家常，那么牛肉呢绝对算得上是硬菜里的代表了。那么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朋友小聚，那一盘热气腾腾的牛肉端上来，这顿饭的档次啊瞬间就不一样了。
0: 哎，确实，你看牛肉在中国饮食文化里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稳固。你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内蒙古人就有豪迈的风干牛肉，比如说去广东的潮汕一带啊，就有精细的牛肉火锅，像我的家乡兰州那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还有四川火辣辣的水煮牛肉等等等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江南北几乎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牛肉代表作。
1: 没错，那么提到江苏盱眙哈，那么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龙虾之都，因为这个盱眙龙虾呢是名扬天下。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换个口味，去挖一挖盱眙的另一张王牌——盱眙牛肉。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呢，这里不仅水好虾肥，牛肉呢也是一绝。
0: 没错，你看盱眙人啊，做牛肉那可是有一套的祖传功夫了。他们选的都是当地的散养的牛，肉质呢是紧实又不柴。但要说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还得是那道盱眙牛筋了啊。
1: 说到这个牛筋呢，不是那种软烂的一夹就碎的哈，也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橡胶感。盱眙牛筋呢，讲的是那种软糯弹牙，色泽红亮，看着呢就让人直流口水。
0: 是炖得恰到好处的牛筋呢，是入口即化的 Q 弹当中呢带着满满的胶原蛋白，真的是越嚼越香。哎呀，想象一下，连汤汁都能拌两碗米饭。很多食客啊专门开车啊去盱眙，就是为了这一口糯叽叽的神仙美味了。
1: 那么这个盱眙牛肉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秘方，这道让人念念不忘的牛筋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胡大姐一起去探寻这份藏在小龙虾之都里的牛肉传奇吧。
4: 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5: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啊，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6: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7: 哪个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5: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8: 你好。
5: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8: 哦，
5: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9: 哎呀，厉害就好，好
5: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9: 像你想听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5: 啊。
9: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4: 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9: 这是酱牛肉
5: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9: 的。是的，
5: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9: 对，焯一下水。
5: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9: 这个过程牛肚
5: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9: 这是一头牛的。
5: 这里头是什么呀？
9: 这里是牛排。
5: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9: 牛蹄。
5: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9: 能。
5: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

0: 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1: 牛蹄筋，
0: 牛蹄筋是吗？
2: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0: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的。
0: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1: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0: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1: 对对对，
0: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1: 是的。
0: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1: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0: 那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1: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

0: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1: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2: 啊，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2: 啊，是的。
1: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2: 哎，对。
1: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
2: 嗯。
1: 就这样拽着。
2: 往下。
1: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2: 嗯。
1: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2: 啊、
1: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
2: 啊、
1: 对吧、
2: 啊、对，
1: 这就是牛蹄筋儿
2: 啊。对，
0: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1: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2: 有13块。
1: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2: 嗯、已经干了20多年了。
1: 啊、哦、20多年了。
2: 嗯，
1: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0: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这哦，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啊、能吃、
1: 哦、
2: 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1: 就那一点啊。
2: 嗯，只有几十克。
0: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香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1: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2: 啊、对，
1: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2: 可以，
1: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2: 你可以先尝一下。
1: 好好好，
2: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1: 必须尝一下啊。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它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2: 啊、
1: 尝一下。
2: 不一样。
1: 好的，不一样哈，
2: 很有嚼劲。
1: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
2: 嗯、
1: 还是胶质更多一点那个口感哈、
2: 嗯、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1: 这个啊，
2: 哎对，
1: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2: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1: 嗯，时间一定得够啊，
2: 嗯，
1: 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2: 啊。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
2: 啊、
1: 嗯、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0: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
3: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哈。
4: 是。
3: 趣宝鸡鸡干饭呢就说，被朋友拐去盱眙呢不是为了龙虾、是为了他念叨了半个月的牛筋那么端上来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稳了稳了哈、那酱色亮的反光，筷子一夹还会轻轻抖、咬下去先是 Q 随后呢就化成了焦香，嘴唇呢都黏黏的，最后呢我们两个人呢是抢汤汁拌饭，谁客气谁输了。
4: 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的美食老饕真的是非常多啊！我又看到了这个趣宝艾特牛魔王，他说啊，作为牛肉的重度患者，我必须说一句啊，这个盱眙这牛肉啊是实实在在的硬菜，为什么呢？首先是它这个牛腱子啊切的。

0: 非常的透亮，那个金花呢像小云纹一样，空口吃啊都特别香，牛筋呢就更过分了，糯到像在嘴巴里打滑梯，居然呢还留着一点点拽牙的劲儿，我告诉您啊，真的是越嚼越上头啊！
1: 看来咱们的趣宝呀，已经替大家把最关键的点总结到位了，就是这个盱眙牛肉呢，赢的不只是肉，是那层酱香裹着胶原的执念。
0: 说的太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啊，有空的时候到盱眙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来一趟这个牛肉的美食之旅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Let's

0: 为常。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汉墓遗失，
0: 截止到2016年4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江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5: 各位好，欢迎到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是白强。
6: 大家好，我是舒毅。
5: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们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的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的举人，再到京城的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了金榜题名的不易。
6: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怎么样呢？那么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在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着原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8: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7: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
9: 对，
7: 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
9: 也在篮子里啊。
7: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啊，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加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9: 看看里面有。
7: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8: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7: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 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9: 天哪，吃睡住都在这
7: 里
9: 面。
7: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8: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7: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9: 好像没有题目呀。
10: 对啊，
7: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9: 测
7: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8: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7: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9: 这字也太有他的样子，可他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10: 没有格子文写字吗？哇，
7: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8: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7: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新榜题名。
1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
8: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1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6: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接下来呢，我们借着世界杯的热度去带趣宝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
5: 是的，
6: 叫林兹足球博物馆。 2004年，国际足联呢是正式认可中国古代的蹴鞠是世界足球的重要起源之一。
5: 没错，您看，从实心球到充气球，蹴鞠呢从军营走向民间，玩法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陈晨和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先生、首秀居非遗传承人杜少侠一起走进临淄足球博物馆。
12: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3: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4: 对，
13: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
1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4: 哎，这儿的图您看看
13: 啊，
14: 一人场户
13: 啊，
14: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3: 对，场户啊，
14: 嗯，
13: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4: 哦，
13: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14: 哦，
13: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4: 解数
13: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4: 用尽浑身解数。
13: 对，
14: 哦，
13: 它就是蹴鞠来的。
14: 嗯，
13: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1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3: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14: 啊，嗯，
13: 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
14: 嗯，

0: 言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林兹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1: 这个是您捐的，好漂亮。
2: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再看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他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 哇，你好，打扰了，没想到博物馆里边还藏着一个古香古色的手工作坊。你好，奶奶。
3: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4: 这叫手绣鞠。
1: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4: 是的。哦，手工缠捞绣人而成，
1: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4: 对，
1: 你看这个，这有点像那个双龙戏珠的那个珠，那个球，对不对？而且里边还叮铃叮铃的响，就是我踢到哪儿就知道它去哪儿了。
0: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1: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3: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1: 跟谁学的呢？
3: 那该带是跟老的学的。
1: 跟老的学的？
3: 跟母亲学的。
1: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5: 嗯。
1: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5: 我跟俺的老奶奶。
1: 哦，你也跟
5: 俺的娘的。
1: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5: 一代的
1: 教下来了。
5: 嗯。
0: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6: 好的，趣宝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恭喜小虎牙在央视评和冰城小杨子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收藏家欣赏不容错过。那么请这二位小虎牙、最爱央视评和冰城小杨子将这个央视评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贤会给您发奖哦。
7: 是，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边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6: 好的，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舒毅，代表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4: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4: 两岸青年在福州开启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北开幕。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向大陆推介凤梨世家却要被查处，民进党触碰农民生计之痛恐自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4: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今天请听《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6: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7: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8: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7: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9: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7: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10: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7: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7: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7: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3: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7: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4: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7: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是中国1555规划开局之年，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呈现出稳心活荣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

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大家都有充分认知和切身感受，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已呈现的成果，但对其背后的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并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我们将继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性也显著上升，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日益增多。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合作共赢的践行者，中国发展的同行者。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

0: 放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请听报道。
1: 当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你会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 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

0: 四次参加练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2: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第四届链博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哪些特点？继续来听报道。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4: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5: 今天上午，一架 C919 国产干线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载客飞抵延安，标志着国产大飞机运营版图再添新航线。请听报道。
6: 上午8:24，航班 CA1279 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水门仪式”迎接这位首次到访的空中贵客。停机坪上，豪迈奔放的安塞腰鼓激情雷响，陕北老乡用最热烈的民俗表演，表达老区人民对国产大飞机的欢迎。这趟首航航班今早6:50从北京起飞，全程飞行1小时28分钟。此次正式换用国产大飞机，既是国产客机商业化运营的重要一步，也充分验证了 C919 在山地机场的运营性能。延安市发改委主任刘凯。
7: C919 国产大飞机首飞革命圣地延安，是红色精神与大国重器的双向呼应。

0: 红色极影与高端制造的深度交融，对爷而言，加密感谢同行，提升陕北航空的枢纽能级，比较进一步擦亮红色文旅名片，激活文化旅游市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拓宽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渠道，助力革命老区发展振兴。
1: C919 奔赴延安，将国产航空制造实力与红色文旅传承深度结合，加密了首都与陕北老区的空中通道，便利红色研学、经贸往来与百姓出行，为革命老区对外开放增添了强劲的空中动能。此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了老区青年赴京公益研学项目，延安当地师生代表搭乘 C919 航班赴京，开启为期3天的研学活动，参观首都红色文化地标与科教前沿阵地，在青少年心中厚植航空报国情怀，以公益行动赋能老区未来发展。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4: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5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5: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

0: 过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力。
0: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0: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

0: 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
1: 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今天在福州开营。活动以“两岸科创行青春驻海峡”为主题，包括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6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荣城，开启为期5天的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开营仪式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滚滚奇遇剧场拉开帷幕，两岸青年通过视频回放重温历届夏令营的精彩瞬间。随后，机器人和机器狗的舞蹈热闹上演，憨态可掬的机器熊猫吸引台湾青年争相拍照留念。福州市鼓楼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夏令营精心安排了参观吴孟超院士先进事迹展示馆，参访福州科技企业。 与福建师范大学开展专业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两岸青年触摸科技前沿脉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聚焦海峡风云变幻。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杰。三。
4: 二一，好，请开幕。备受关注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开幕，为期6天的影展，《长安的荔枝》《东极岛》《日挂中天》《浪浪人生》《你行你上》《戏台》《拼桌》《我的朋友安德烈》等8部精选的大陆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为他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2: 开幕式上，两岸电影人分享创作心得，热情互动，以电影为桥，拉近彼此距离。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明表示，17年来，两岸电影人一路相伴、交流合作，两岸电影展越办越好，为两岸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好看难忘的好电影。电影跨越海峡，拉近距离，让我们在故事里彼此接近。本届影展，我们带来了。 满满的诚意，精心挑选了8部优秀的大陆影片和台湾的朋友们分享。这8部的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每一部都带着真诚和温度。我们始终期盼以电影为媒，增进彼此友情，加深互相了解，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
5: 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导演朱延平。 我觉得两岸交流电影这一方面是非常容易两岸一家亲的那种感觉出来。我们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没有看不懂的道理。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叹为观止。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的靠电影来交流，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4: 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
6: 部分影片甚至一票难求，许多台湾观众表示，期待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加深对大陆的了解和理解。
7: 很期待啊，很喜欢姜文导演，平常就还蛮喜欢看的，都每届都有参加，一定要来看，因为平常没有机会在电影院看。
8: 我是两岸影展的一个比较粉丝，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就算还是一样，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我还是觉得，借由两岸电影节，然后我会觉得好奇，说在两岸同文同种的状况下，那为什么我就说，哎，会有思想上的差异？为什么我觉得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也就是我想要透过电影去了解。延续多年的两岸电影展是两岸影视交流的品牌活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以5月30号至6月3号在四川雅安举办，集中展映了7部台湾电影。
3: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受到了岛内舆论广泛关注。
2: 台湾媒体报道称，

0: 此次训练是辽宁舰入列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跨区域远海训练。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台湾中天新闻网观察，此次训练具有远海体系战力进一步增强，与两栖攻击舰开展联合演练，运油20加油机为舰载机空中加油，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等四大看点。该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在训练过程中，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日方行动已超出一般情报搜集与海上监视范畴，不仅容易干扰舰载机起降作业，也增加海空意外摩擦风险，被视为具有明显挑衅意味的危险行为。与此同时，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台湾媒体认为，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期间与日方舰机的交锋，进一步展现航母编队在复杂海空环境下的体系作战与危机管控能力。台湾知名绿能公司森威能源因子公司承揽台湾电力公司离岸风电第二期计划亏损过大，公司股票于6月23号终止上市交易。据了解，森威能源成立于2007年，主营再生能源与洁净能源服务及技术发展。2021年在台北股市挂牌上市，一度是台北股市的明星股。2020年，森威能源子公司富威能源以600多亿元新台币标下台湾电力公司离岸风电第二期计划工程，原定2025年底完工，但该工程至今未能竣工，仅2025年就酿成亏损近160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再亏损18.5亿元，净值转为负数。森威能源董事长郭台强表示，该公司资本额为27亿元，却承揽近100亿元规模的工程，低估了产业风险与资金需求。台湾联合报6月23号发表社论指出，森威能源是台湾首个退市的绿能股，预计有超过3万名股民受影响。表面上，这是富威能源因承包台湾电力公司工程亏损引发的连锁反应，实则是民进党当局绿能政策规划及执行千疮百孔的照妖镜。该公司财务危机2025年已浮现，但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及台湾电力公司均坐视不管。文章进一步指出，台湾电力公司离岸风电第二期计划由台当局公开遴选，森威能源经公开招标取得标案，但台湾电力公司对其子公司履约能力明显评估不足。森威能源退市不仅伤害股民，更拖累台湾离岸风电建设进度，虚掷巨额公帑。以上是台爱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今日福建厦门举办第18届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帮助农民推广凤梨世家，台陆委会却扬言要对他进行所谓的行政查处，引发舆论关注。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台湾的凤梨世家是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台农业部门甚至还称，大陆让岛内凤梨世家产业承受很大风险，相关言论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那么为什么向大陆推销凤梨世家等农副产品会让民进党如此敏感？他们究竟在怕什么？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陈品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台湾台六青年，
7: 话安全，
6: 话安全，
8: 共安全。
9: 两岸青年话安全，
10: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陈品参与话题讨论。
11: 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陈品，台北人，从事的是文史工作以及时事评论。
10: 欢迎陈品。我们看到近日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因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用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帮助台东凤梨世家农民做推广的行为，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重罚。同时他还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说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他完全是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遭到岛内批评，认为这是在抹杀台湾民众的汗水与心血。那陈品，对于梁文杰的这一言论你怎么看？
11: 首先呢，梁文杰的说法呢完全错误。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台湾的凤梨世家年产量大概就是20,000吨，虽然大陆和港澳啊是主要的外销市场，但台湾内部自己消化的就超过10,000吨，也就是呢超过半数的凤梨世家是台湾人自己食用，怎么会是像梁文杰说的台湾人几乎不吃？他自己不吃，他自己不爱吃凤梨世家，但不是全台湾的消费者都不喜欢这个农产品。第二呢，所谓的养大陆鼻息的说法也非常荒谬。基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一家亲和两岸共同市场，大陆同胞采购台湾农产品天经地义，既展现了同胞手足之情，又符合了大陆市场的需要，哪里来的这么多不必要的政治联想呢？
10: 我们看到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怒批台陆委会欺负打压台湾地区农业县，他认为饶庆龄为农民争取凤梨世家销往大陆的订单是为农民生计发声，这是其身为地方官员所应为的。蒋万安喊话台陆委会民进党，称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岛内农民。那陈品，你认为台陆委会之所以会嘴贱伤农，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11: 我想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这么着急的抹黑台湾农产品，打击台湾农民的信心，完全就是见不得两岸关系变好。众所皆知，民进党重返执政之后持续操作所谓的抗中保台，使得两岸关系急转直下，这一切都是为了民进党能够继续执政。只有采取对抗大陆的态度，民进党的人设才能够继续维持。所以当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参加海峡论坛，拓展两岸民间交流的时候，绿营只能选择泼冷水跟唱衰，并且将两岸正常的交流往来和商贸合作污名化，他们才能够把抗中保台的戏继续演下去。赖清德上台2年多以来，政绩乏善可陈，虽然台股呢超过了40,000点，形成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物价飞涨，能源政策摇摆不定，热钱也持续涌进了炒股炒房中，实体经济反而处于衰退。民进党当局不去思考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全台湾的老百姓受惠，反而持续操作对立和仇恨。再者呢，台东县为蓝营地盘，不属于绿营的地盘，民进党当局打击蓝营县市自然就不会手软。陆委会的嘴贱伤农闹剧，无疑就是绿营不惜得罪台东农民也要攻击政治对手，也是在变相惩罚台东选民过去不把票投给民进党。我想啊，这样不得人心的政治操作，全台湾的民众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10: 除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外，台陆委会扬言还要对花莲、云林、南投、屏东等地多个农会及农渔企业进行行政查处，甚至由台农业主管部门提供查处意见。台陆委会被批忙着断农民生路， 那陈品，为什么这些努力帮岛内农民找市场、找订单的人却要受到惩罚？

0: 你认为岛内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台湾的物种非常的丰富多元，但归根结底仍是外向型的经济，急需靠外销来开拓市场。执政当局该做的，应该就是帮助农渔民把东西卖出去赚取利润，让全台湾人民发大财，而不是当老百姓自谋生路，生意稍有起色的时候，就急着出手恐吓打压，扬言查处。这与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利益相矛盾。其实台湾人民要的很简单，和平稳定的环境，富裕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有希望的未来和发展前景。我们不需要穷兵黩武的对美军购，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和大陆搞军备竞赛，我们要的是台海和平稳定。我们要的不是掏空台湾优势产业去服务某些世界霸权，我们要的是把好的产品外销出去，人才、资金、技术留在台湾。我们更不需要被限制，被锁在美国形塑的后冷战对抗框架中。台湾需要的是和大陆和解、对话、交流，进而促成国家统一，一起来携手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日前，解放军东风17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画面中出现了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导弹起束，多车齐射的场景。据军事专家介绍，这次演练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那么，东风17导弹实战化演练释放出哪些信号？岛内又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曹卫东先生和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为您做深入解
3: 析。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魏东旭先生，此次大陆方面首度公开了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5: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17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17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17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17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快速的起束过程到针对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4: 曹卫东先生，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是有专门的导弹井，但是这次多辆导弹发射车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6: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就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像液体的燃料装填。

0: 的时间就比较长，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固体燃料的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那就必然要打击的目标就被摧毁。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张君凯先生，此次大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您对此怎么看？
2: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时期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时期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时期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那么张君凯先生，据您的观察，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目前对于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那其次，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啊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想请魏东旭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战略导弹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

0: 这支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1: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何尝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何尝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17，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的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既然我们把东风17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17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曹卫东先生，据您了解，从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从过去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拥有核武器，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我们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就是全域作战吧。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董思思，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会泽下集，
1: 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播出知味，舌尖上的酸涩与清醒。
0: 传承由我来听苏绣大师邹英姿的传承故事，以真为笔，锦绣时代。
1: 一台好戏唱活一座城，节目最后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探寻千年秦腔根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云南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悬挂着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是200多年前会泽人创造的工程奇迹。
1: 八方浮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会泽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云南会泽》下集。
3: 每年丰收时节，第12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会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会泽村跑热身。
4: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3: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会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盐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地

0: 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铜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1: 惠泽历史文化学者高升堂：
2: 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地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汉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京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京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惠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所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 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
2: 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2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2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
2: 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3: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
0: 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 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0: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也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
1: 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
2: 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6月22日至24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知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俗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聚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今天播出知味，舌尖上的酸涩与清醒。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眼下正值江南梅雨季，气温高，空气潮湿闷热，皮肤上总是黏黏的感觉。
1: 在北方人的心中，秀丽的江南是小桥流水，是诗和远方。而对于身处江南的人来说，最为烟雨朦胧的六月的确是诗和远方。这里的诗是湿润的诗，长达一个月左右持续降雨，造就了我们口中的梅雨季。加上夏日暑气，让锦绣江南一言不合就化身成了蒸笼。
0: 为了度过梅雨季中这段湿热而漫长的时光，江南人创造了很多雨季限定的风味儿。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梅干菜。这个梅既可以写作梅雨的梅，又有人说是发霉的霉。梅干菜几乎不单吃，与它常常搭配出现的一道菜肴是梅干菜扣肉，来通过一段介绍做个了解。
2: 梅干菜扣肉，传统绍兴菜中经久不衰的一道。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捞出切块，加绍兴酱油炖煮至七成熟，切碎的梅干菜用猪板油翻炒，加入少许白糖，既平衡咸味，又使鲜味更加出挑。五花肉均匀铺在碗底，梅干菜随后而至。腾腾香气中，丰腴的肉片与干香的梅干菜滋味互渗，彼此成就。两个小时后，美味出锅，梅干菜早已被肉汁浸润，乌亮甘醇，五花肉也被咸鲜俘获，每一口

0: 都咸香绵糯，回味悠长。一口梅干菜，凝聚着绍兴人最朴实的幸福。
1: 端上桌的梅干菜扣肉，闪耀着焦糖般耀眼的颜色，光看着就充满了食欲。在这道菜里，大荤不再是主角，梅干菜和肉没有主次，而是同等对待。油滋滋的扣肉被梅干菜驯化，肥处不腻，绵软的质感入口即化，瘦处不柴，肉中间的鲜味泛着梅干菜带来的丝丝缕缕的鲜甜。而梅干菜也不甘落后，吸满肉汁，泛着锃亮乌黑的油光，与先前枯槁的外形判若云泥，吃起来则是香润可口，脆生生的，一改腌菜干涩的刻板印象，也是人类与自然在梅雨时节碰撞出的美好。
2: 从立夏过后，江南的梅子就开始成熟。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香雪海，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很多游客前来采摘，并在现场制作青梅酒，先用清水洗净，一颗颗仔细擦干，放到罐子里，铺一层青梅，放一层冰糖，最后浇上高度白酒密封，一罐青梅酒就制作完成，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喝了。游客陈小姐：
3: 我以前在小说里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青梅酒这个东西，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香雪海景区，有工作人员来指导我做青梅酒，那我感觉这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2: 除了泡酒，不少游客还会将青梅带回家制作脆梅，也是一件雅事。苏州光福香雪海景区工作人员孟雨：
4: 比如说苏式话梅和广式话梅其实都是以青梅为原料，然后最熟的梅子呢叫黄熟梅，它做的梅浆呢可以腌制桂花，可以让桂花3到5年不坏，所以在清末汉初的时候呢，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呢就已经开始种植梅花。
1: 梅最早走入文明的印记就是从它的果实开始，人生五味，酸字当首。早在西周以前，醋尚未走上先民的灶台，梅果变成了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若作禾羹，耳为盐梅。盐和梅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品，不仅仅是酿酒，梅的果实还可以入菜、制药、熬汤。
2: 如前所提，黄梅时节家家雨，梅雨季也正是梅子成熟之时。每年的梅雨时节正是青梅转黄之时，此时的梅子褪去涩味，中和酸甜，肉厚多汁，用来煮酒，酒香中夹杂了梅子的清香，用来酿酒，则酒中富含梅子的酸爽，在食欲不振的夏日里足以唤醒迟钝的味蕾，也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
5: 这颜色看着好好看哦。
6: 对
5: 啊，闻到香味了。
7: 来，干杯。非常不错。哎呀，
8: 酸酸甜甜的。
9: 初夏时节，南京丽水的万亩梅林硕果累累，当枝头清脆的梅果褪去生涩，变得饱满圆润，便是丽水人向亲友发出邀约的信号。
10: 家乡的酒就是好喝啊。
9: 余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数十余年。
10: 那个梅字来下酒，这个叫青梅煮酒。
9: 笔尖落下，未干的墨痕在古与今梅花盛开的两岸搭建成桥。
10: 上次在朋友家喝了青梅酒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曹操，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1800多年前的曹孟德写一封信。
11: 孟德明公军舰，
10: 立夏梅清，遥想明公青梅煮酒之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民工短歌行，青青子敬，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贤之心，累累可见。今海晏河清，建业上翔云集，寂寂多事，先生与亦游清见否？
1: 到了盛夏的江南，蝉鸣声声，荷叶田田。在这闷热的时节，餐桌上若有一道水八仙，便能瞬间驱散暑气，带来满室清凉。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承载着江南的水乡风情与千年饮食文化。
2: 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独特的水乡环境孕育出了水八仙：莲藕、荸荠、菱角、芡实、茨菇、水芹、纯菜、茭白，它们宛如江南水乡的八位仙子，各有风姿，又共同成就了荷塘小炒的独特风味。来通过一段纪录片了解一下。
6: 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腴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甘冽。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1: 水八仙这道菜精选莲藕的脆嫩、荸荠的清甜、菱角的粉糯、芡实的软糯，将这些水中鲜物汇聚一盘，每一口都饱含着江南夏日的馈赠，让人仿佛置身于碧波荡漾的荷塘边，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
2: 一场梅雨季藏着江南独有的时节风物，一碟油润鲜香的梅干菜扣肉，一罐清冽酸甜的青梅酒，一盘清爽鲜灵的水八仙，都是江南人与潮湿盛夏温柔相处的智慧。愿我们都能在时令美食里体味黄梅雨季独有的人间烟火。

0: 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江苏苏州自古就是丝绸之府，而苏州的镇湖有着2000多年的刺绣史，一架绣崩，十指春风，这充满诗意的图景是千百年来苏州镇湖女儿们的日常。
3: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苏州镇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勤劳而又优秀的绣娘，邹英姿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她用一根根丝线串联起了传统与当下，用坚守和创新让古老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苏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2: 今天的传承由我，就来听听国家级非遗苏绣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的故事，以针为笔，锦绣时代。
4: 100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刻林针、平针绣等10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苏绣作品《瑞歌百年》，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而他有一幅竹石图，更是集中呈现了他对苏绣技法的独特理解与大胆创新。
5: 虽然它篇幅不大，但是一个大胆的既传承又创新的一个作品。我们讲的就是工艺，工艺嘛，它是工在前，艺在后。苏绣的特点是叫精细雅洁，在竹石图里边，大家完全可以来体味到这些精彩的针法如何来运用的。我们苏绣里边的40种针法，它们各有千秋。比如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创造发明专利的针法叫滴滴绣，是用针尖来点出来的一个针法，那它会出现一种迷离状呼吸感，它时而疏时而密，时而紧时而松。
4: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5: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4: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5: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4: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

0: 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鱼鳞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绳，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不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 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下面那个金刚部分。
0: 缠绕系列展现了邹英姿作为艺术家的自由心灵，作品源于他在冬日树林中的摄影，光秃的枝干在他心中化作了绚烂的色彩。作品《春分》是一次大胆的突破，邹英姿将太湖边的泥土与他刺绣时剪下的线头混合，绣出了一片大地，一颗象征生命的米粒正在破土。作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体现了邹英姿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九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2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尚刚：
4: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艺术的想象力，他把这个刺绣从手工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了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这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他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他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5: 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6: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7: 烟雨蒙蒙，水悠悠，透着灵清。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3: 我是于洋。最近一段时间，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2: 戏好看，戏外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如今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舍利，是日夜弦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甘科涵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亲外甥呢，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6: 一二三，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9: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立方洗手池开始的。
8: 依托

0: 一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1: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2: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3: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0: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4: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5: 可以看一下花彩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6: 那是挡雨的吗？
5: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6: 哦，
5: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这个地方。
0: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疫情娥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上找找答案。
1: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4: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7: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我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1: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7: 我们艺术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将
1: 了
7: 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1: 好，
7: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
7: 好，
1: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装，当回角儿。
8: 慢，
9: 对
8: 对
9: 对，
8: 走，
9: 哎，对，好，
8: 走，
10: 我觉得
8: 挺好。
10: 哎，
8: 反了，
10: 手有点不太听使唤。
1: 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0: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1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1: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 脑袋戴着紧箍咒。

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贼，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为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于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 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爸，大，大，走！连横愁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塔城飞黄。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 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有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2: 梦里的草花黄映出了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登陆，用闽南语歌传唱两岸情。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邀您走进福建五夫，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六月中旬，第二届血脉同源和乐乡情合唱音乐交流会在漳州市襄城区林语堂纪念馆举行。台胞蒋彩玲所在的金门县安琪丽莎合唱团带来的月光小夜曲、浮生若梦等歌曲。
5: 在台北长大的蒋彩玲，父亲呢祖籍浙江，母亲祖籍闽南。蒋彩玲说，当时呢他妈妈差点要把他送去唱歌仔戏，爸爸呢想把他送去京剧学校。那如今身为金门县安琪丽莎合唱团团长的他，奔波在台湾和福建两地。
4: 两岸心连心是蒋彩玲登陆来主唱的第一首闽南语歌曲，在两岸同民村等交流活动中被广为传唱。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用歌声传递两岸相融的温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助力闽南文化传承发展。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停留在福建，来到五夫镇打卡。五夫镇呢，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的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当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4: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福建五夫。
6: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7: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8: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

0: 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1: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0: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实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2: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3: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一个，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0: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4: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5: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赶集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4: 这三样东西
5: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0: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夫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5: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0: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夫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6: 你们的咖啡好了，来，先拿吧。
7: 谢谢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6: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0: 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

0: 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彭联铜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连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夫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夫镇自己的风格。五夫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夫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吉西坊。吉西坊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吉西坊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2: 六柱五间，七楼四，它都是奇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
3: 大学之道，在黎明河。
0: 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3: 芜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炎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4: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4: 汉服、
1: 宋景、
4: 雅乐、
1: 园林，
4: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建窑是中国宋代的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孙建新呢，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他呢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0: 他的多件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此外，他还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给女儿和诸多弟子。
9: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呢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新，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1: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12: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2: 就是看看 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

0: 药就烧了这个温度有没有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1: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我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呢就是它的温度位都有微妙的差别。
1: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0: 79年，那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化验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1: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0: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1: 鹧鸪盏和窑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1: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0: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1: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窑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0: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0: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

0: 其实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0: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的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五集，不动明王动巴掌。不动明王赵无极的突然出现，让史莱克七小怪和叶知秋之间的鏖战突然中断。
9: 都给我回去睡觉。
0: 赵无极这一搅和，叶知秋不干了。
9: 等一下。
0: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转身。
9: 什么事？你是那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这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
0: 赵无极是什么人啊？想当初他可是魂师界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一类，但也是相当恐怖的人物。面对一个五十几级的魂师，他自然不会将对方放在眼里。赵无极和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弗兰德都是孤傲之辈，在这方面戴沐白的性格和他们是最像的。
9: 你
0: 叶知秋大怒，也不再辩驳，大步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明显不打算善罢甘休。赵无极转过身，朝着聚拢在自己身边的七名少年说道：
9: 你们是真够废物的，连这家伙都搞不定，等回学院我再收拾你们。
0: 胖子好心提醒道：
10: 哎，赵老师，你看你看，他来了。
0: 赵无极冷哼一声：
9: 少废话，滚回去睡觉。
0: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过身来。此时全身冒着森然寒气的叶知秋正好来到了近前。哼，赵无极一脸倨傲。
9: 大家用实力说话好了。
0: 赵无极也不使用武魂附体，右手抬起，一巴掌就朝着叶知秋拍过去。

0: 此时野之秋已经彻底被激怒了，玄水冰封全力释放，强烈的寒意袭向赵无极。同时野之秋身体翻转，用龟甲去挡赵无极的手掌。他心中暗想，你也太自大了，连武魂都不用，就算你的魂力在我之上，我也要让你吃个大亏。不过可惜啊，吃亏的并不是赵无极。之前给唐三等人带来不少麻烦的玄水冰封，到了赵无极身上，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下一秒，叶知秋的身体腾云驾雾一般，被赵无极一巴掌抽出去了，龟壳上出现一大片裂痕，足足飞出去十多米，才重重地摔在地上。赵无极向叶知秋的方向丢出去一个不屑的眼神，这才转身带着学员们朝酒店走去。
1: 我的壳裂了，我的，哎呦！
0: 赵无极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哼，不是用武魂抽人的感觉，果然不错，难怪，哼，
2: 早在戴沐白他们挑衅苍辉学院的时候，赵无极就在楼上看到了，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想让这些孩子在实战中多练习多配合，但是后来他看到唐三他们围攻叶知秋，不知道为什么他立刻就想起了不久之前自己被痛揍的情景，一时间手痒没忍住就走了出来。只是他也没有想到叶知秋竟然这么不禁打，一巴掌就拍飞了。当然真正的原因呢，赵无极也不是不明白，对方用的防御技能是第一魂环的，最后两个千年魂环的技能都还没有使用，不过一巴掌就将叶知秋拍飞了，他也没心情再和这种实力比自己弱得多的对手纠缠了。叶知秋在众多学员的搀扶下勉强爬了起来，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背后宛如压着一座大山一般，有些喘不过气来，心中也不禁骇然。对于自己的防御力他再清楚不过了，对方连武魂都没有使用，随手一掌竟然能伤到自己，就算对手是一名力量型魂师，这实力差距也绝对不会低于15级。一想到对方的魂师等级，叶知秋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怨毒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才带着一干学员灰溜溜地走了。其中那名女学员在临走的时候还特意朝戴沐白看了一眼。奥斯卡脸上有胡子，唐三的相貌又不算出众，戴沐白的邪眸显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至于胖子嘛，他一向是被女孩子直接忽略的角色。当然了，戴沐白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学员。
0: 赵无极一边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们几个真是给我丢人，这一次先记着，看来回去以后我要给你们进行特训了。唐三几人面面相觑，都没有反驳什么，脸上反而都挂着几分笑意。赵无极这明显是在护短啊，怕他们出事却又不肯明说。二三十级的魂师和五十几级的魂师对战，还没有落到下风，已经相当不错了，怎么着呢也算不上丢人啊。更何况唐三他们几个里面最大的才15岁而已。赵无极的目光突然转移到了宁荣荣身上，
3: 刚才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武魂辅助大家呀？
0: 宁荣荣大眼睛眨了眨，
4: 那时候不合适，没有人知道我是七宝琉璃宗的，关键时刻我再发动武魂的话，效果会更好，更具有突然性。
0: 其他人都向宁荣荣投去疑惑的目光，唐三却点了点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效果会更好，如果沐白在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力量和速度突然增加 30%, 恐怕那个玄龟魂王也要吃亏。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点了点头，
3: 你们要记住，你们七个人既然都进了史莱克学院，那就是一个整体，你们都是学院的小怪物，以后对外可以称为史莱克七怪， 彼此要相互帮助。以你们的天赋，如果再有良好的配合，战胜比自己强大一些的魂师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5: 是，赵老师。
0: 在众多平民艳羡的眼神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回到了酒店。
2: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赵无极就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唐三倒是无所谓，他每天都起得很早，早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奥斯卡这样嗜睡的，就有些痛苦了，以至于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睡眼朦胧的。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天渐渐地亮了。唐三虽然每天都会看到这一幕，但无论重复多少次，那种光明出现带来的感觉依旧会令他内心为之震撼。太阳的光芒将黑暗驱散，代表着新的一天已经来临。出了小镇，众人加速前行。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众人全力赶路，最兴奋的自然是即将得到自己第三个魂环的奥斯卡。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第三个魂环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效果。他也知道不用自己提醒，赵无极也一定会带着大家至少猎杀一头普通点的千年魂兽给他。星斗大森林坐落于天斗帝国正南方，森林横跨两大帝国，由于魂兽众多，这里也是两国国界最不明显的地方。从地图上来看，星斗大森林大部分面积在星罗帝国境内，当然了，天斗帝国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的。作为三大野生魂兽聚居地之一，这里自然是魂师最希望能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他们就要进阶了。走进森林之后，那遮天蔽日的大树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森林的亘古久远。
0: 远远的，唐三隐约感觉到阵阵清气从正面吹拂而来，那带着植物清香的味道沁人心脾。唐三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全身36000个毛孔仿佛全部舒展开来似的，那种舒爽的感觉难以言喻。唐三运起紫极魔瞳极目远眺，他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看上去是如此震撼，那令人舒适的清气就是由此而来。终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面前，高大的树木至少超过20米，这还只是最外围的，茂密的森林根本没有路径，树影重重，看不到其中真实的景象。来到森林前，空气变得更加令人舒适了，仿佛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似的，清爽的感觉带着湿润的泥土芳香不断刺激着众人的嗅觉。赵无极老师开口了，
3: 全都停下。
0: 众人停下脚步，此时大家都已经走累了，尤其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作为辅助系魂师，他们的身体素质虽然也还不错，但终究不能和唐三、戴沐白他们相比。奥斯卡低声吟唱着他那奇怪的咒语，递给每人一根香肠。经过这几天的磨合，大家对他的香肠已经不再反感，香肠入腹，化为滚滚热流，恢复着众人的体能，大家的情绪都重又变得高昂起来。这个时候，赵无极严肃地看着面前七名学员，
3: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星斗大森林可不是国家圈养魂兽那种地方，这里面的魂兽都是极为危险，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千年甚至万年级别的魂兽攻击，因此进入森林之后，你们要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宁荣荣、奥斯卡，你们两个更要贴身跟着我，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易攻击魂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明白。
0: 奥斯卡飞快地吟唱着咒语，一会儿的功夫，手中多出了一大把香肠和腊肠。他递给每人一根香肠，一根腊肠。我的香肠和腊肠在空气中能够维持12个时辰的火力，香肠可以冲击、治愈伤痛， 腊肠的主要作用是解毒。众人纷纷接过，小心地收在身上。他们明白，奥斯卡这是怕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来不及把香肠给他们，这才预先准备好一些。赵无极见面前七个少年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才一挥手，
3: 出发。
0: 这一次，赵无极让戴沐白和唐三走在前头，他亲自断后。
2: 进入星斗大森林后，最兴奋的就是小五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看得赵无极是直皱眉头，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星斗大森林内地形非常复杂，森林里根本就没有路，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戴沐白身上。戴沐白武魂附体，虎掌上的利刃弹开，双掌挥舞，将前行中的荆棘割裂，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前进的速度。唐三紧跟在戴沐白身后，充分调动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对人类极为憎恶。在星斗大森林里最可怕的事是遇到一群实力超强的野生魂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魂师本人实力惊人，否则很难抵挡。所以大师千叮咛万嘱咐，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栖居地，一定要万分小心，否则的话很可能就会迎来灭顶之灾。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学习，其实并不是让他来学习什么东西的，史莱克学院能教的大师又怎么能教不了呢？只是大师自身实力有限，虽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唐三到了三十级以后，他就没有能力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三十级魂师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属性好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到野生魂兽聚居地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大师让唐三来史莱克学院，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而且是一群魂兽。
0: 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停止了前进。这群魂兽是唐三先发现的，这是一群啮齿鼬。这种魂兽身材不大，攻击力也不算很强，但他们的牙齿非常厉害，能够咬穿钢板。唐三一只手拉住戴沐白，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示意没有危险。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知识，唐三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是一群十年魂兽而已。啮齿鼬的嗅觉很灵敏，显然也发现唐三他们了，但这群啮齿鼬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唐三向侧面指了指，戴沐白心领神会，朝着侧面继续披荆斩棘，为大家开路。戴沐白一边向前走，一边低声问唐三，
3: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啊？刚才那些啮齿鼬实力又不强，杀掉就是了。
0: 唐三微笑道，他们对我们又没有威胁，何必下杀手呢？要是所有魂师都这样的话，多年以后这森林里还能有魂兽吗？更何况我的老师说过，在野生魂兽森林中，就算遇到了低等魂兽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血腥味和声响很有可能将强大的魂兽引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3: 戴沐白听罢心悦诚服，小三，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非常强大的长者。
0: 唐三想起大师来，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强大吗？大师和这两个字还靠不上，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星斗大森林实在是太茂密了，简直就是遮天蔽日，想在森林里看到阳光都不容易。众人走了大约一个时辰，此时到了中午时分。这一个时辰以来，他们遇到了不少魂兽，但大都是十年和百年的。遇到魂兽，他们大都避开，并没有和魂兽发生冲突。 偶尔有些不开眼的魂兽上来送死，戴沐白用他的虎掌直接就解决了。当然他也听了唐三的意见，并没有杀死这些魂兽，只是将他们赶跑或者打晕。赵无极这时说，
3: 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2: 戴沐白将周围的荆棘清扫了一圈，弄出一块近百平米的空地，众人靠着树木坐下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奥斯卡自然又贡献出他的香肠，这个时候大家也没心情去感受什么好吃不好吃，吃着奥斯卡的香肠，喝着随身携带的饮水，倒也轻松自在。这里属于星斗大森林外围，高级魂兽并不多，相对安全。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奥斯卡猎杀一只合适的千年魂兽，这就需要深入到森林里面才行，而越到里面就越危险，因此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整，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十分必要。小五靠在唐三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进入森林的时候还兴高采烈的小五，在第一次遇到魂兽之后就显得没精打采的，似乎有什么心事。唐三找机会问过他，但小五总说自己没事。大家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突然唐三和赵无极的目光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投了过去。
3: 嗯，
2: 赵无极大声喝道，
3: 全体戒备。
2: 唐三和戴沐白率先挡在了奥斯卡和宁荣荣面前，小五、朱竹清和胖子则守护在旁边。第一时间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赵无极沉声下令，
3: 竹青，看看是什么。
2: 朱竹清悄然飞身而起，手上利爪弹出，如履平地一般飞快地攀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哪怕在夜晚也不例外。很快朱竹清清冷的声音从树上传来，似乎是一条会飞的蛇，只是它飞得不高，它的头上有一个肉冠，看上去比头还要大，鲜红如血，它的尾巴比较特殊，呈扇形。赵无极眼睛一亮，
3: 哦，是凤尾机关蛇，这种魂兽可是相当少见，它头顶上的肉冠有很多奇妙的作用。奥斯卡，你有福了，就是不知道这条凤尾机关蛇是多少年的，但愿是条千年的。竹青，盯住它，一有变化立刻向我汇报。
2: 是，它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速度很快，不过它的身体似乎有些掌握不好平衡。唐三突然问道，
0: 这条凤尾机关蛇有多长，翅膀是什么颜色？
2: 翅膀是淡红色，长度大概在6米到8米之间。
0: 这是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淡红色的翅膀是它有千年修为的标志，从身长来看，6米到8米应该是1300年到1800年之间的修为。小奥，正适合你。凤尾机关蛇本身无毒，是少见的强大无毒蛇，它以身体缠绕敌人令其窒息为攻击手段，攻击方法单一但速度奇快，它的机关中储存着各种养分，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赋予它瞬间增加速度的效果。小奥，如果你获得了这个魂环，那么你的下一个魂技就应该和速度有关，不论是辅助提升速度还是给你自己附加速度，总之大有益处。凤尾机关蛇本身攻击力并不是很强，因此千年以上的很少见，这次你运气真好。
2: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顿时亮了起来，
6: 小三，你就是咱们武魂界的百科全书啊。
0: 不只是奥斯卡，除了小五以外包括赵无极在内，所有人都露出钦佩的神情。要知道魂兽就像武魂一样千奇百怪，年份和级别更是不容易判断，唐三仅仅是听了朱竹清的话就能如此准确地做出判断，将这种魂兽的具体情况全都说出来，可见唐三对武魂是多么了解，这是连赵无极也做不到的。唐三腼腆地一笑，这都是老师的功劳。与其说唐三是百科全书，倒不如说大师才是，大师对于武魂的各方面研究早已炉火纯青。身为大师的弟子，唐三除了自身实力不弱以外，在理论知识上足以成为任何学院的一名老师。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3: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捕捉才最容易呢？
0: 听到赵无极的问话，唐三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陈卓璇演唱的《如我如你》，这首歌将藏在心底的亲情与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治愈感。作曲舒缓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也是烘托出了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出的是本周的八号新歌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

听到的是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旋律为主，乐动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自如切换，慵懒又洒脱的唱腔，把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具有力量。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9号新歌作品《傲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来自奥日奇愣演唱的《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与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吟唱都饱含治愈力量，歌词藏着他的成长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愣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进温柔唱腔里。继续送出好歌，本周的10号音乐作品，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了《年少心动雨季》，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也是直白，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继续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王菲演唱的《主角》。

七情啊，步步高。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在舒缓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浓烈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细腻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主角，却又在现实当中身不由己。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李佳薇的演唱《3 AM 牵着你》。

0: 刚刚送出的是李佳薇的演唱三 AM 牵着你，这首歌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融进旋律与字句之中。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刻意煽情，却层层递进，暖暖共情。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尽隐秘的心动、牵挂与爱意。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充满希望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杨丞琳《仰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郁可唯演唱的《如果花》以凄美却不落俗套的编曲和极具思考启示性的歌词，诠释出了花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歌曲希望借此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以开阔的心态和健康的思维走过当下的困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好歌，听到的是

来自王菀之演唱的 Love Has It All， 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音乐作品了，也是让人过耳难忘。这首歌的曲风欢快而温暖，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爱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放任那种阳光般的温暖占据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带来的宝贝请开心。

0: 的话你只要听一半就可以，别人给的东西你也只需要留一半。
1: 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
1: 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土布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让人仿佛是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他们独特的音乐语言也是让风吹散烦恼的阴霾，雨水冲刷不如意的沉重，唯留下美好和笑容。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演唱的《飞向星空和月》。

文艺清新的曲调，随性自由的态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飞向星空和月》，这样的旅行团也是让人不得不爱哈。他们的演唱让人瞬间进入用歌声营造的惬意氛围中，让我们忘掉生活当中的一切烦忧。继续来听果味 VC 演唱的《朋友》。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经典老歌朋友陪伴我们走过许多岁月与时光，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果味 VC 也是再现经典，重温当初的那一份感动，同时呢，也是打破原版的风格，融入古典与节奏，配合丝滑的吉他与贝斯，赋予歌曲新的生命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最后来听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根据国家林草局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十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实用与巧思频频在海外走红，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些带有科技感和温度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选择。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台青丹妮将跟大家分享大陆智能家电如何一步步步入日常，让生活变得更省心更舒适。
4: 眼下正是期末考的关键时期，很多家庭的气氛呢也随之紧张起来。孩子埋头复习，家长盯着分数，看到错题就忍不住唠叨，亲子关系难免绷紧。与其在考前焦虑加压，不如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今天的节目，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培养习惯，让孩子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成长。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

0: 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据国家林草局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十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
1: 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5: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6: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尖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尖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尖穗期。按照每个尖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尖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5: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

0: 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1: 我们设计时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政，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2: 十五五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了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那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2,500,000，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抢购。其背后的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
4: 这不仅是一款灭蚊神器，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实用与巧思，频频在海外走红，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些带有科技感和温度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6: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7: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了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6: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7: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 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6: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8: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6: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0: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

0: 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 听完刚才的报道，相信大家对科技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有了更具体的想象。
2: 是的，
1: 从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到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小家电，中国制造正在悄然重塑每一个生活细节。
2: 说得太好了。如果说激光灭蚊器代表了硬核科技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啊，丹尼呢要和我们分享的则是科技显得更加温柔体贴的另一面了。他将聊一聊自己家里有几样离不开的小电器，向大家熟悉的什么除湿机啊、冷气啊，还有扫地机器人。哎，有意思的是呢，他说这些东西啊，现在已经好用到了没有存在感的地步了。从最初需要手动操控、常常忘记开关的麻烦家伙，到如今啊能够自动感应、联动配合的隐形管家，丹尼呢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跟我们来分享大陆智能家电如何一步步啊融入日常，让生活变得更省心、更舒心。
3: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几个我家里好用的小电器。说实话，这几个东西现在好用的我都忘了它们也是电器，就是太便利了，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是在佛山生活，如果你也在南方，一定会遇到我下面说的情况。回南天墙上冒水珠，晾衣服都很难干，走路都怕滑倒。那一到夏天，房间像蒸笼，一进门就想逃。再加上我家养宠物，地上永远都会有毛，刚扫完一回头又是一地。所以我家里有三样东西是真的离不开：除湿机、冷气，还有扫地机器人。但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以前还挺折腾人的。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些电器是怎么从要伺候的电器变成我家里不用操心的隐形管家。除湿机回南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都是开着的，但有时候湿度没有这么高，它还是在那边呼呼的抽，电费就哗哗的涨。有时候突然反潮了，我又忘了开，回家一开门，哇，那个霉味，墙上全是水珠，连衣服都是潮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明明在帮我，但我用的时机老是不对。冷气就更不用说了，南方的夏天又热又晒，我从外面回到家一开门，哇，就像进了一个烤箱。赶紧找一个遥控器开了，然后站在出风口前面等它凉。等啊等，等了十来分钟，终于凉快了。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它能够在我到家之前就开好，那该有多好。还有扫地机器人，我养宠物嘛，每天都会有毛。以前我设的是定时清扫，比如每天下午3点出来扫。结果呢，有时候我在家睡午觉，它突然嗡嗡的跑出来，把我吵醒。有时候周末我在家看电视，它又出来撞我的脚。后来我就懒得设定了，想起来就按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这三样东西明明都是刚需，但用起来就是不够顺手。不是它们不够好，而是它们各管各的，不懂配合。我还是得控制它们，说实话还挺累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些东西自己能变聪明。随着这几年大陆的科技发展，买回来的除湿机、冷气、扫地机器人，它们本身就带着那种联动的能力，不需要懂技术，手机上点几下把它们拉到一起，它们就能开始互相配合了。现在夏天下午我还在外面，家里的温度传感器感测到室温已经超过28度了，它就给冷气发了一个信号说开工了，冷气呢就会自己打开，调到我常设的那个温度。等我下班回到家推开门，哇，已经是凉快的了。我甚至不知道冷气是什么时候开的。等到晚上温度降下来，冷气会自己关掉，不用我按遥控器。还有回南天的时候，人还在外面，温度传感器监测到湿度已经超过80%，除湿机收到信号自己启动。等我回到家，家里是干爽的，被子不潮，地板不滑，墙上也没有水珠。湿度降到舒适的范围，它自己会停，我不用惦记着出门前要不要开除湿机，也不用怕开一整天会浪费电。另外，这个对我养宠物的人来说真的是救星。我设立了一条规则，就是当我离开家过了十来分钟，扫地机器人就会自己从充电座里面跑出来，安安静静的把全屋扫一遍。等我下班回家，地上是干净的，宠物的毛都被吸走了，而且它也不会

在我午睡的时候吵我，不会在我追剧的时候撞我脚，因为他知道我在家，他就不出来。我走了，他再出来干活。更贴心的是，我回到家，他侦测到我回来了，就会自己回去充电，也不挡路。这套下来，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一开始设定了几次的规则，比如温度高于28度开冷气，湿度高于80开除湿机，家里没有人了，扫地机器人干活。那设定完这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冷气自己开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诶，我没开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们自己在干活。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挺踏实的。家里好像多了一个人，一个从来不打扰你，但是把事情都做了的人。我特别喜欢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真的变得像贴身管家。他知道我不会24小时盯着温湿度计，他知道我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找遥控器。他知道我养宠物，地上每天都会有毛，但我不想被扫地机器人吵到。他知道回南天，我想进门就干爽，而不是先开除湿机等它慢慢抽。在南方生活，回南天梅雨季炎热的夏天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现在在家里，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一点。我觉得大陆这些智能家电越来越普遍，做的也越来越人性化。这些智能家电的特点是从来不让你费劲去学习怎么使用机器，而是让机器来配合你，不让你操心每一件小事，只让你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些智能家电就会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习惯，越用越贴心。技术的门槛慢慢被降低了，像我这样普通的人就不需要懂技术，就能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舒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难得。那我最后想说的是，好的科技不是你拿手机按来按去，而是你根本不用按，一切都会帮你打理好。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科技好不好，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有没有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帮你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那真正好的科技其实就是生活里那些不用操心的瞬间，它会替你记得，它不打扰你，但它一直都在。这大概就是这几年大陆科技发展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地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

0: 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5: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6: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5: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8: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今轻养生正悄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热潮，从艾草坐垫到热敷眼罩，还有黑芝麻丸等等等等相关的产品啊，销售火爆，到功能性的食品，国潮养生馆的兴起，从户外运动到精神疗愈，年轻人正以更独特的方式追求健康生活，以更精细化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
7: 他们呢也更愿意为个性化的健康产品买单，例如定制体检套餐、智能检测设备、远程康养服务等等。一方面呢，慢性病低龄化、职场内卷、社交媒体制造的各种焦虑加剧了年轻人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呢，教育水平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改善与健康观念的革新，让年轻人意识到预防胜于治疗，于是他们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管理。
8: 没错，在大陆求学的台青安安说啊，现在大学生呢也很注重养生，而他自己呢也从最初觉得养生离年轻人很远，到后来呢被同学拉去体验刮痧按摩，彻底理解了这种心态，不是变老了，而是学会对自己负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请这个安安啊带领大家走进大学生的宿舍，来看一看这一代年轻人是如何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
9: 大家好，我是安安。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又很可爱的校园现象，就现在很多大陆的大学生都会一边拼命的去赶论文赶作业，但是一边又会悄悄认认真真养生。我以前对养生这两个字的印象啊，就是属于长辈的日常，就是会泡茶，会注重保暖，规律作息，感觉跟我们这种热血随性的大学生生活是完全搭不上边。但来大陆这边读书之后，我真正融入校园之后，我才彻底的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哦，看似时常熬夜忙碌，但其实比谁都会更懂得好好去保护自己。走进任何一间宿舍，你就能经常可以看见温暖又有趣的画面，就是每张书桌它除了有笔电、书本、文具，它也几乎都会摆着各式各样的养生小物。有人可能是备着养生壶，里面时常泡着花茶、红枣、桂圆与枸杞，有人床边可能就放着泡脚桶啊、热水袋，还有各式各样的肩颈贴。白天的大学生埋头埋首的去写论文，那么去赶学业的进度，一刻都不肯松懈。到了夜晚休息时，大家又会安安静静坐下来，去喝一杯温茶，放松身体。这种一边拼命生活一边温柔自救的反差，俨然成了现在大学生校园里最真实的一个日常。就连同学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接地气哦。从前聚在一起满口都是啊，我们去哪里打卡呀，去吃什么好吃的，去规划假期要去哪里玩，但如今闲聊的内容可能就多了很多关于身体的小烦恼。可能就说哎，我久坐之后脖子就很僵硬酸痛，或者是有人就会讲 我最近熬夜之后我的头发就掉了很多呀，或者会互相提醒说现在我们湿气可能太重，喝冰的要喝少一点这样子。所以聊完身体状况，我们也会把话题顺势的就会延伸到饮食和身形管理，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哎，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三餐，又能够吃得饱，又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体态。所以这种琐碎又贴心的话题，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共同默契。那就连我自己哈，就是我记得我在毕业前也彻底的也是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养生大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拿出章鱼梳去梳理我的头皮，去放松头部。我一边按还会一边安慰自己，应该还来得及好好抢救一下自己的发际线吧。所以以前我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想熬夜就熬夜，想喝冰的就喝冰的，想吃外卖也就是不节制。但是我真的在这里生活学习过，我才发现成长是会让人悄悄改变的。现在的我们呢，也开始学着自我约束了，就熬夜过后呢，可能会主动泡上温润的茶，久坐一段时间就会起来拉伸筋骨，天气转凉也会记得及时要添衣服。在前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家都一起扛着学业压力，忙着毕业的相关琐事，一边贴肩颈贴泡热茶活动身体，还会一边研究怎么去调整作息尽量早睡，就连平常最爱喝的奶茶也习惯性改成说三分糖去冰或者是温热的版本，慢慢就会戒掉贪吃冰饮的习惯。这种一边消耗一边补救，我想想就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非常的真实，也是很可爱的青春模样。那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校园的养生氛围，就是我第一次在大陆的一家校园附近的按摩馆去体验这个刮痧和肩颈按摩。那段时间正好是我的论文冲刺期，我每天长时间的低头去看论文，然后反复的去修改文稿整理资料，一整天就维持同一个姿势，那么肩颈已经紧绷到完全是无法放松了。然后身边我室友就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拉着我一起去做身体的调理。哎，我一开始还蛮淡定的，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普通的按摩吧，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技师阿姨刚摸到我的肩膀跟脖子，就温柔提醒我，小姑娘你这富贵包有点明显哦，平常是不是太常低头了。哎呀，当下是真的就觉得又尴尬又很想笑，一下子就戳中就是长时间学习的这种低头的日常。后来我开始刮痧的时候，哇，更是彻底的颠覆了我的想象。我们以为是那种舒服的放松体验，没想到整个过程痛得我全身皱眉，我一直忍不住喊，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因为四川这边的娘娘就会是阿姨的意思。我说娘娘娘娘够了，实在是刮不动了，就是怎么会这么痛，真的是养生吗？但神奇的就是熬过这段过程之后，哎，我回到学校之后，我整个肩颈就瞬间就解压，就彻底的松开，然后身体也感觉轻松了很多。也是从那次之后我才看懂，哦，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生心态，并不是说步入了年纪，而是日常的压力大，还有作息混乱，身体就时常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才愿意花一点时间一点心力好好去善待劳累的自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每天坚持喝温润的茶饮调理身体呀，改善体内湿气的问题，有人也会定期的去按摩刮痧艾灸，缓解整日累积的这种疲劳，还有人可能会搭配一些简单的运动，再结合这种清淡规律的饮食，一点一点调整生活状态。那以前我总觉得养生是听起来沉稳又比较成熟，就是和青春的距离还很遥远，带来这边求学之后我慢慢成长，哎，我终于明白了，年轻人开始注重保养从来就不是因为变老了， 而是我们开始在乎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负责，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地学习生活，身边也没有时常可以叮咛或细心照料，就越发体会到身体舒服哈，状态稳定，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学四年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了。
5: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单把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5: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5: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舒毅。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眼下正是期末考的关键时刻，很多家庭的气氛啊也随之紧张起来了。孩子埋头复习，家长盯着分数，看到错题就忍不住唠叨，亲子关系啊难免会紧绷。但我们是否想过，与其在考前临时抱佛脚、焦虑加压，不如啊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真正决定孩子考场发挥乃至未来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某一次考试的分数，而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
7: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从阅读、运动、时间管理、科学学习等多个方面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培养习惯让孩子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成长。在期末考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的分享，或许能帮助我们和孩子一起更从容地面对每一次考验。
11: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深耕育儿多年呢，我越来越认同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啊，深陷分数的焦虑，每天啊，盯着孩子的试卷、分数、错题、难题，为了这几分差距啊，反复的督促、批评孩子，但是他们呢，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数只是一时的成绩单，而好习惯呢，才是孩子受用一生的底气。所以孩子的成绩啊，或许有高低起伏，但日积月累的好习惯，会悄悄的塑造孩子的性格、格局以及能力，成为人生路上最稳固的基石。心理学上呢也说了，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育儿最顶级的投资啊，从来不是最昂贵的补习班，而是日复一日帮孩子养好这些习惯，终身受益的好习惯。我呢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方面也十分的焦虑。孩子呢低年级的时候啊，成绩中等，做题拖拉，不爱看书，做事还懒散，每天催学习、盯作业，亲子关系啊越弄越紧张，孩子呢也越来越抵触学习。后来啊，很多家长啊最后呢就这样子彻底放下分数的执念了，专注培养孩子的日常习惯。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坚持阅读。这里呢，我分享一个家庭案例哈，就是曾经我的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一有空呢就想要看动画片。完全呢、是静不下心看书的那种，他没有啊强制的去制止他，而是每天睡前呢就抽出20分钟的亲子共读，家里啊摆放这些故事绘本， 课外书、百科全书。慢慢的，他的这个孩子就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所以呢，读书不会立刻提升分数，但是能够拓宽孩子的眼界，积累词汇，提升理解力，这是所有我们所学的学科的

0: 底层基础，也是孩子内心丰盈的这个源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坚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去滋养身心双成长的这种很好的习惯。那这个久坐学习的孩子都是很容易疲倦的，专注力差，情绪浮躁都是会有的。每天傍晚坚持半个小时运动，跳绳、跑步、简单拉伸，规律的这种运动不仅去增强了孩子的体质，很少生病了，也更磨练了他孩子的这个坚韧的心态。特别是这种遇到了学习困难题的时候他不会再说这样的一个轻易的放弃，而是懂得去坚持完成这个问题的难度，破解这个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学会时间管理的这种习惯，好重要我们可以养成了这种学习习惯之后，时间管理习惯之后，我们就能够去告别拖延内耗了。所以呢，从前你会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常常熬夜赶工，效率好低后来你会发现改变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帮孩子是改善了很多，而且还能够让孩子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比方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做制定简单的每日计划表，我们可以用这个番茄工作法拆分学习任务，教会孩子分轻重缓急，坚守当日事当日毕的这个概念。你会发现短短数月的时间孩子彻底的就会摆脱这个拖延了，学习自我的规划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自律性也会大幅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学习了。那什么叫做科学学习呢？就是真正的高效学习。那这个高效学习呢，靠的不是死课硬学，而是家长朋友们引导孩子去利用遗忘曲限定的这种学习复习的方式，养成课前的这种预习那上课的时候就会专注，课后的时候复盘，整理错题的闭环的这种学习习惯很重要。那咱们呢也不用带着孩子去盲目的刷题，咱们找对了学习方法后，孩子的学习会越来越轻松的，成绩也会稳步的提升。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勇于担当，因为培养责任意识习惯也很需要。优秀的孩子一定是有责任感的孩子，家长不再事事包办，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收拾房间、承担洗碗、扫地等能力所及的这些家务。那我们呢，也在学校主动完成这些班级任务，犯错了，咱们也不要去推诿，主动的就是认错改正，懂得去承担责任的孩子也会更加的独立，更懂事，未来也会更能够扛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自主自律了，成就自我成长的习惯很重要的，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而不是家长的步步监督。所以从自主的学习做作业、规律作息的这些小事情做起，咱们家长只要做一件事，多鼓励、少催促，包容孩子的小松懈，肯定他的小进步，慢慢的自律就会从刻意变成自然，成为孩子核心的这种竞争力。所以育儿呢，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它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了，分数只是孩子阶段性的成果，而好的习惯的沉淀的品格、自律、坚持与担当，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所以咱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优秀孩子所有的这个脱颖而出都是习惯的日积月累，沉下心陪伴，循序渐进的培养，静待孩子在好习惯中慢慢蜕变，向阳成长。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书毅，代表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实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麻福瑶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 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 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 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 他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您明天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邹念慈的演唱《不惧未来》。歌曲完美诠释了新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所谓物极必反，意味着今后所走的每一步都只能步步上升，只要坚持，无惧未来，终能鹏程万里。

告五人的一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来自云安的词曲创作。谈到创作灵感时，他表示，歌曲就是想鼓励和提醒自己，要为了变成想成为的样子而努力加油，不断突破自己。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听到郭采洁的演唱《我的未来是》。青春充满着欢笑和喜悦，也充满着迷茫和困惑，但最终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每一个胜利的微笑和美好的明天都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奋斗不息的人。

一首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宋亚轩、严浩翔、贺峻霖的演唱《未来之光》。这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曲调浪漫清新，充满了对未来梦幻般的想象，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辱使命，勇于开拓，成为用科技创新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乔木楠的演唱《最好的未来》，歌曲表达了对祖国未来花朵的关爱，他们是最好的未来。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让梦想飞在窗外，去迎接那未知的精彩，因为我相信未来。魏晨带给您的一首清新励志、旋律抓耳的歌曲《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梦想的渴望，寄托着年轻的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写给未来，写给自己。就算是现在有一些不如意，但也要不懈追求，不认输。好的，接下来听到《给未来的自己》，是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歌曲。这首歌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少年们和未来的自己对话，一字一句传达真挚热烈的情感。尤长靖带给您的《致未来的我》这首歌呢，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展望。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我在未来等你》，朴实的声线，温暖的歌声，唱出了17岁少年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是成年后的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之初乐队带给您的《未来可期》。成立于2016年的歌之初乐队呢，是一支治愈系摇滚乐队，由七位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青年人组成。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他们的音乐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和向往，给予听者积极励志的正能量。好的，之后听到单依纯的演唱《同心向未来》，歌曲激励着人们携手同心，成为彼此的希望，成为能依靠的肩膀，成为夜里的那束光。相信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出彩。

张杰翻唱张雨生的一首经典之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努力，体现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们带来自信和向上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畅想未来》。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磊、欧豪、白宇、魏晨共同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以奋斗的姿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令人在热血的旋律当中感受青春的活力，放飞昂扬的梦想。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点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两岸开讲，
0: 九点去旅行，
1: 十点两岸好生活，
0: 十一点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聚焦台海，
0: 十二点三十分两岸开讲，
1: 十三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十四点根脉中华，
1: 十五点一文两厅院，
0: 十六点音乐小巨蛋，
1: 十八点去旅行，
0: 十九点两岸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为祖国献石油诞生于1964年，由薛柱国作词，秦永成作曲，李世荣首唱，刘秉义录制唱片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铿锵昂扬，歌词质朴有力，没有华丽修饰，却生动铭刻了一段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成为深植于民族记忆、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石油资源极度匮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和统一部署下，为彻底甩掉贫牛的帽子，自1960年起，大批石油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奔赴冰封苦寒的松嫩平原，打响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数万建设者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自给，我国基本告别贫油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在大庆油田从事文艺工作的薛柱国，将常年扎根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的深刻体验，化作了滚烫而朴实的词句。同年3月，作曲家秦永成随采风团来到了大庆，与铁人王进喜钻井队共同生活，被石油工人无畏艰险、敢拼敢干的精神深深感染。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谱曲，以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旋律，将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全然融入了动人乐章。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歌成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励全民奋斗的时代强音，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石油人攻坚克难，也让在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如今60多年岁月流逝，荒原戈壁已变为现代化油田，人工开采已演进为智能作业，我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油气工业体系。时代在变，装备在变，环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在党的旗帜下踏实苦干、为国担当的奋斗本色，不变的是这首经典歌曲所承载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力量。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治愈的歌声抚平内心褶皱，让我们学会与遗憾共处，和曾经执拗的自己温柔相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

听到的是孙怡演唱的歌曲《遗憾》，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其实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与道别，也有一个名字，叫做遗憾。孙怡选择用最细腻轻语质感，重新拆解了这首老歌，在新的编曲当中呢，也透着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回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生活很美》，温润的嗓音向我们缓缓到来。正是因为生活中仍有许多不完美，才让这个世界多了生动和鲜活。从跟自己跟别人的拉扯，再到最终的和解，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都是一种成长，也是生活的美。继续来听黄霄云的演唱《小云》。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很糟糕的时刻呢？比如说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这种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也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吧，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门》，这是一首以极简旋律的歌，它通过门这一意象呢，探讨了如何与自我和解，也隐喻了情感的枷锁与内心的困局。那道门好像是道枷锁，困住了我，动弹不得。温柔平静，却暗藏忧伤。让我们随着音乐，对过往故事一起释然与告别吧。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也是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歌词里满是自我追问，那些清醒的释怀，终将在旋律渐暖时化作温柔的和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我和解的歌。

谭健次的这首《好好告别》呢，是用了去情绪化的演唱，将告别拆解为记忆标本，也提示着我们告别的本质是与过去自己的和解。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安宇演唱的《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念之间，动情一场。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王二浪的一首《项羽》，极简的吉他伴奏呢，也是凸显了王二浪的嗓音魅力。歌词里的忘了与记住形成强烈的对比，会让我们感受在爱情之中舍不得却又抓不住的心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段奥娟和王啸坤合作的一首《最后的爱人》。那歌曲呢，深情而动人，通过非常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执着的追求。段奥娟纯净的嗓音和王啸坤磁性的声线交织在一起，会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之中的甜蜜与苦涩，坚定与无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等你》。

一首朦胧而柔情的《看着月亮想你》，这首歌呢，真的是刘雨昕非常少尝试的风格哈。相比以往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细腻的情感。歌曲之中的基调透露出淡淡的忧郁和无尽的思念，营造出了一种

静谧而浪漫的氛围，即便是在冷寂的夜空之中，也能被这种娓娓道来的歌声温暖心房。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演唱《蜜语》。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的演唱《爱着》，在音乐风格上呢，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旋律非常的优美动听，编曲非常的精致细腻。歌曲之中呢，既有激昂的高亢部分，也有温柔的低吟浅唱，使整首歌的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整首歌的歌词深刻而且细腻，通过具象化的语言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和苦涩，坚持与挣扎。这首歌呢，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情书，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之中感受到爱情的真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一念之间，动情一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演唱的《想念你》。如果想念在心底难以言说，不如就把它唱成歌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叶炫清的演唱《一念》。那这首歌的编曲呢，细腻精致，电子音乐元素的加入为整首歌增添了现代感，使整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朵哈。那同时呢，又不失古典的韵味，会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之中感受到情感的起伏与变化。整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也是通过非常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情感交织的画面。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谢谢你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演唱《故事无声》。张栋梁用非常温暖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故事和隐秘却细腻的情感。而这种没有说出口的爱意，在岁月中沉淀，也愈发的深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要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一念之间，动情一场。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爱是唯一的选择》。

为我们带来美好与力量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演唱《你的童话》。徐佳莹以温柔细腻的嗓音传达了坚定而深情的爱意，让我们感受到爱情之中的美好与坚持。继续来听歌，下面即将听到的是李克勤演唱的《舍得》。李克勤呢，用歌声告诉我们，学会珍惜与放下，才能够真正的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张靓颖的《我好想现在就把你忘了》，用尽全力说出分手，却不肯迈出一步，是张靓颖的心底呼喊，也是我们在情感里倔强骄傲，但是又脆弱易碎的真实写照。愿我们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挣脱过往，坚决勇敢，重获新生。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梅兰竹菊被称为花中的四君子，他们是中国人感悟玉质的象征，各具各的特色。此刻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两岸歌声之中梅兰竹菊四君子。首先为你送上的歌是来自萌萌哒天团带来的一首《梅兰竹菊》。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姜育恒的演唱徐缓深情，又充满了古典的忧伤。我们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裁缝铺唐伯虎与中国潮音共同带来的一首《新梅花三弄》，中西结合，古今交融的改编，保留了原作的旋律感和回味感，让人觉得如坠迷。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陈彼得演唱的一首《一剪梅》，别具风味的歌唱，朴素之中透着忧伤，仿佛是沧桑之后的感悟，更是浮华之后的淡然。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珍妮，《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兰花酿》，整首歌曲调柔和，有古风古韵的色彩，前奏呢也是直接引人入境，仿佛听歌的同时能够闻到一片兰花的香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排骨教主演唱的一首《兰花弄》。

刚刚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幽兰操》。廖昌永的歌声如兰花之般淡雅坚毅，推动着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慢慢的展开，营造出了极美的意境。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巍演唱的一首《空谷幽兰》。这首歌充满了禅意和古韵，写出了幽兰生于深谷，一世而独立的境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竹林》。好妹妹的歌声如同时光里的一片竹林，竹林里长满了成长的回忆。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要听到的歌《深竹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颖的演唱《竹林引虎》。整首歌之中呢，竹林与虎是最鲜明的意象，虎象征着勇气，竹林象征着洒脱的心境，正是这样的一首歌想要传递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一首唯美而引人惆怅的歌曲，令人为之心动和心碎。

后听到的是来自齐豫演唱的《菊叹》，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